0: 来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刷屏啊，要把你的情况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啊我们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呢，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回放啊。再次的提醒诸位啊，千万别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那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就可以了。台前幕后的小花絮，视频号上关注一同说一就好。现在呢，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王老师。
1: 你好啊，各位朋友，中午好。很荣幸呢，今天参加咱们一同说这个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盆底脱垂以及压力性尿失禁。
0: 对，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专家来进行交流哈。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的尿失禁，但是呢，其他的妇科啊都可以哈，一定要相信王老师的这个专业的技能啊，把问题呢跟我们说一说啊。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两个病例哈，来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来加深，让大家来加深这个印象。首先来看这第一个病例情况呢，是因为子宫阴道脱垂的这样的一位患者，那这位患者是个什么情况？王老师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呢，这个子宫阴道脱垂呢，最常见的呢是发病于老年的女性。就下面呢，向大家呢介绍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老年的女性啊，70多岁，主要呢是因为这个下体呢自觉的有球状物脱出来就诊的啊。经过我们的这个盆底彩超啊、内诊啊等等相应的妇科检查呢，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呢阴道口呢有球状物脱出，然后呢由于长期的摩擦会产生表面的溃疡，有的患者呢甚至伴有呢感染那这位老年女性呢，她呢有这个排尿困难以及排便困难的症状最后呢我们为她诊断的呢是子宫阴道的脱垂。那么就这位老年女性的情况呢，她的病史呢，她呢有这个糖尿病有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呢肥胖那么呢没有什么激素的应用的病史那么他来说呢，这个疾病呢他有一些高危因素，譬如说呢高龄咳嗽这个肥胖这些呢高危因素有可能导致呢他这个病情的加重。那最后呢，我们为他做了这个专业的纠正子宫阴道脱垂的手术，那目前呢是效果良好，以上的症状呢都消失了。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女性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希望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咱别刷屏啊，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留言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哈，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林老师。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哈，把问题呢一定要详细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说清楚您的情况，最好要说清楚您的年龄啊。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病史的话呢，也一定打过来。最后呢，需要解决到的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清楚哈。而且呢，每句话之间最好是用标点符号隔开，别一句话就全下了。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会盲猜了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跳绳一蹦哈就漏尿，想问一下老师，这是咋回事呢？
1: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这种呢，这个跳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跳绳咳嗽，然后一剧烈运动产生的漏尿，甚至呢有的女性朋友呢可能快步的走她也会漏尿这种病症呢很有可能是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呢，主要表现就是腹压增加时不自主的溢尿，它呢主要也是由于盆底肌肉筋膜组织的这个疏松薄弱引起的这个尿道角度的改变控尿的这个能力呢减弱，从而呢导致这种压力性的尿失禁。
0: 刚刚专家说到了有可能是压力性尿失禁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压力性的尿失禁？那么尿失禁主要分为哪几种呢？
1: 好的。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呢，就像刚才这个朋友的症状一样，就表现的是呢腹压增加时咳嗽跑跳喷嚏时呢尿液不自主的溢出，我们叫压力性的尿失禁。那么从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从根源来说呢，实际上它也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的一种。那么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主要呢就是由于盆底的肌肉筋膜组织的疏松薄弱造成的。那么盆底的肌肉筋膜的组织呢，它就像一个吊床来承托着我们盆底的器官，譬如说子宫，譬如说膀胱，譬如说直肠。那么当我们这个吊床疏松了，结构改变了，功能减弱了，那我们这个盆底的这个吊床不能良好的支撑盆底的这些器官结构，那么呢这些器官呢会导致位置的下移，从而呢造成一些子宫阴道脱垂或者是压力性尿失禁的这个症状。那么呢我们压力性尿失禁呢分为轻度、中度、重度。那么这个尿失禁呢又分为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压力性尿失禁，主要的表现呢就跟我们刚才那位朋友是一样的。那么除了压力性尿失禁呢，还有这种急迫性尿失禁。急迫性的尿失禁呢，主要呢跟膀胱的过度红绒症或者是呢膀胱敏感度增高相关。那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有尿意的时候可能需要马上去排尿，要不然呢这患者可能表现会憋不住尿、尿裤子这种症状。那么呢除了这两种呢，我们还有混合性的尿失禁。那么混合性的尿失禁呢，就是有的患者这个既有压力性的尿失禁，又有膀胱功能的改变，又表现出急迫性的尿失禁。
0: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我是咳嗽或者打喷嚏就漏尿，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办啊？
1: 实际上咳嗽呢、打喷嚏的漏尿呢，也是压力性尿失禁的一种表现。那么呢，具体呢可以看这位朋友症状是否明显，然后呢可以呢来我们这个吉大二院的妇科，我们做一个内诊。那么因为呢有的朋友他是合并既有这种尿失禁的症状，还有呢这个盆腔器官脱垂的症状，我们要看你的这个脱垂的程度呢是否明显。如果呢是轻症的、比较轻的朋友，可能对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偶尔有的话，我们可以用保守治疗，比如说这个行为的干预啦，或者是呢我们吉大二院妇科呢有盆底中心，盆底中心呢有生物反馈治疗，有这个盆底的电磁刺激治疗可以用一些保守的治疗，或者是呢指导您进行呢盆底肌的训练通过这些保守的治疗呢，有一些患者会有这个明显的改善。那么如果患者的症状非常的明显、非常的严重，几乎呢像有的患者几乎天天都漏尿，那严重呢需要带这个尿不湿啊，带着尿垫儿，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话，我们呢有手术治疗的方案，我们可以做这个尿道中断悬吊术来纠正我们这个压力性尿失禁，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好，说到了这个漏尿的问题啊，好像在生产后的一些妇女当中比较常见哈。那出现了漏尿是一定要手术吗？
1: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确实是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分娩有关系。因为呢我们本身在尤其是在顺产的这个女性由于呢有的是因为胎儿过大，有的是因为产程过长造成的这个盆底肌啊、筋膜的损伤，甚至呢有的剖宫产的女性她也有这个像尿失禁呐，或者是盆腔脏器脱垂的这个表现。那主要呢跟这个怀孕末期盆底的压力增加有关系那么这样呢是否要手术治疗的话，主要是还是看他这个症状病情的轻重。那么轻度的呢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盆底肌的训练盆底康复等等这些保守方式来治疗，如果严重的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来跟这位朋友说做 B 超能看盆底静脉淤血和炎症吗？谢谢哈。
1: 好的，我们呢，这个我们吉大二院的妇科的妇科超声的项目呢很多，我们有专门针对这个盆底淤血综合症的这个系统的彩超，这个可以查。那么呢，炎症呢，那主要就是做的时候看你的有没有这个超声这方面的表现，因为呢，尤其是慢性炎症，妇科的慢性炎症很多呢是根据这个患者的症状来这个评估和判断的，可能在影像学上。它不一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但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妇科方面的一些困扰，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都可以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再来看我们往下来吧哈，说中重度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该怎么办呢？轻度咱知道咋整了哈，那中重度呢咋整呢？
1: 中重度的压力性尿失禁呢，我们呢会首先呢为患者做一个这个尿动力学的检查来评估这个是否是压力性尿失禁，以及膀胱的功能，以及呢是这个尿道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参数啊，比如说这个残余尿啊等等。如果呢他的情况适合呢，我们可以为患者呢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主要呢就是尿道中断悬吊术来纠正这个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好多女性朋友呢，她除了有尿失禁，同时她还有盆腔脏器脱垂的这个情况。那么有的患者呢，可能会合并一个重度的阴道前壁的脱垂。那么在做这个尿失禁的手术的同时呢，我们可以为这个这样的女性朋友呢，同时做这个阴道壁的修补啊，同时纠正这个盆腔脏器脱垂的这个情况。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高龄初产啊，是不是大概率会明显损伤呢？啊，高龄产妇第一次生产啊，是不是大概率会明显的损伤？
1: 这个呢，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的高危因素有很多啊。当然了，年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激素水平可能会下降。那么激素水平下降了之后，那会出现这个阴道的萎缩、弹性的下降，那么胶原的这个缺失。那这样的话呢，它更也比较容易这个发生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然后呢，其高龄初产呢，尤其是顺产，那么顺产它也是高危因素其中之一。除了这个高龄和这个顺产之外呢，其他的高危因素呢还包括这个肥胖是否呢有这个经常的盆底压力的增加，譬如说呢经常的提重物，有的患者呢有这个支气管的疾病，一直经常的咳嗽，或者呢有的患者呢合并有长期的便秘，这些呢都是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高危因素。
0: 好啊，还有补充吗？
1: 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哈，再来哈，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啊，婆婆83岁，有基础疾病，子宫重度脱垂能治疗吗？就目前的医学技术来说的话，83岁啊。
1: 83岁的这个确实是这个高龄的女性患者。那么呢，刚才他问的是否能手术治疗？
0: 对，有基础疾病，子宫重度脱垂能治疗吗？就目前的一些技术。
1: 好的，好的。第一呢，要看他脱垂的程度。如果呢是轻度的脱垂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保守的治疗方法。那么呢，如果他是重度的脱垂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那么呢，手术治疗之前呢，因为他有基础疾病，我们呢要充分的为患者评估他这个基础疾病能否耐受手术，譬如说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是否有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个程度。然后呢，一般呢，因为我们这个盆腔脏器脱垂呢，多数都是高龄的女性，所以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那么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评估啊，心肺功能的评估啊，然后呢，是否这个常规的这些有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什么的这些疾病呢，我们术前都会做这个常规的评估。那么呢，如果他这个符合手术的要求，没有禁忌症的话，我们可以为他做手术治疗但是呢，手术的方式呢要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而定。那么如果他的基础疾病比较严重，手术风险很大，不适合做手术呢，我们可以为患者呢提供这个子宫托的治疗。那子宫托呢，它就是一个这个有形状不同的硅胶，多数呢是硅胶材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具，将它呢放在这个患者的阴道内然后呢用这种方法呢抑制承托，抑制他这个盆腔脏器的脱垂。那么呢带这个子宫托呢，它有不同的型号，需要呢为患者试戴，然后呢看患者呢是否戴着合适，有没有不适感是否呢这个影响他的排尿排便。那么这个子宫托的试戴呢，这项处置呢，我们吉大二院的妇科的盆底中心呢也会提供呢这项服务。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咱们继续往下来哈。那什么是子宫阴道脱垂，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1: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子宫阴道脱垂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盆底的肌肉啊、筋膜呀，形成这个吊床的结构。比如说呢，有的老年女性年纪大啦，结构疏松啦、萎缩啦、胶原的含量下降啦，或者是呢，有一部分女性呢产伤，或者是呢她有其他的高危因素导致这个吊床的结构疏松啦、减弱了，那么呢，盆底的这个 器官，比如说子宫啦、阴道啦、膀胱啦、直肠啦，它的位置就会下降。那么呢，随着这个高，如果高危因素不纠正，那随着位置逐渐下降，这个病情呢逐渐加重，那么这些器官可能就从阴道口脱出来了。脱出来之后呢，患者就感觉啊，可能那个部位啊有东西膨出来啊，用患者自己的话说，有东西堵在那里，或者有东西掉出来啊，他就会有一些不适、摩擦啦、疼痛啦，或者是呢下腹坠胀的这种不适感啊，或者甚至是重的患者会有这合并有漏尿、排尿困难、排便困难啊、长期的摩擦引起的溃疡、流血等等这些症状啊，我们呢就叫这个，其实它这个病症就是子宫阴道的脱垂。
0: 嗯，那为什么会出现子宫阴道脱垂呢？
1: 出现子宫阴道脱垂呢，主要呢就是因为它的结构的改变啊，就像刚才说的呢，我们的这个盆体的结构的疏松可能有一些患者呢有这个肥胖，有一些患者呢有这个长期咳嗽便秘的这个习惯有一些患者呢由于产伤年龄大导致这个吊床结构、盆底的肌肉筋膜不能承托我们的子宫、膀胱、直肠等等这些器官，所以呢导致了盆腔脏器的脱垂，所以在妇科这方面呢，主要就是子宫阴道的脱垂。
0: 嗯，明白了。所以说你看哈，适当的减肥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大家都提倡减肥呢？
1: 对对，
0: 减重呢哈，对我们身体真的非常好，一定要减重啊。
1: 对，其实减重呢也是治疗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的一种这个行为疗法的一种方式。
0: 你看我这直接说到重点了。
1: 对，
0: 好，我们继续下来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多发子宫肌瘤，最大的4.0会不会导致漏尿？4.0厘米吗？他说会不会导致漏尿，多发子宫肌瘤？
1: 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漏尿，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形式的漏尿啊。这个如果是像刚才那些朋友一样，比如说一跑一跳一咳嗽漏尿这种，不一定跟这个子宫肌瘤相关。而且呢，具体呢，你这个漏尿是不是子宫肌瘤引起的呢？还要看这个肌瘤的位置啊。4厘米的这个子宫肌瘤呢，如果它是外凸的啊，可能它不算太大啊。那么呢，如果它，你看它的位置，如果它是在前臂，它有可能会对膀胱产生压迫，尤其是这种前臂外凸，特别外凸的肌瘤，如果呢跟膀胱尿道关系比较密切的，对膀胱产生这个压迫的话，它可能会导致患者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它不一定是这种咳嗽、跑跳、喷嚏、漏尿的这种症状。而且呢，4厘米的子宫肌瘤呢，不是说的一定会引起这种这个尿频呐、膀胱刺激症状。
0: 他说最大4.0，还没说是不是厘米，我们猜是不是厘米
1: 很有可能。那么如果你这个肌瘤的位置是在子宫的后壁的话，那很有可能呢，它可能是离跟这个直肠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它有这种症状呢，那有不一定跟这个肌瘤有关系。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58岁哈，这几年有漏尿现象是怎么回事，怎么治疗呢？58岁的一位朋友啊。
1: 这58岁的这个朋友呢，如果这么看的话呢，您要这个看一下他这个症状，是不是呢？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腹压增加的时候，突然的控尿，这个控尿控制不住了，然后引起的这种漏尿啊。那如果呢是平时就，假如说是那种一有尿憋不住，我必须得马上上厕所，那有可能是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所以呢，这位朋友呢，我倒是建议他可以做一个尿动力学检查，看一下检查一下膀胱功能，检查一下是否是压力性的尿失禁，然后呢制定一下咱们后续的这个治疗的方案。
0: 好啊，那子宫脱垂啊有什么表现？刚刚您说了有些患者可能会说有堵了或者有突出的，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表现吗？
1: 子宫脱垂呢最大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患者呢自己能感觉到阴道口有东西脱出来这个堵在那里，他不舒服。其他的表现呢，包括这个下腹的坠胀还有呢有一些这个患者严重的会有这个排尿的困难排便的困难。那这种呢，这种严重的患者呢，其实自己都能看得到有东西脱出来那么长期的摩擦呢，这个患者可能会有这种少量的阴道流血的症状表面上能看到溃疡面还有的患者呢会有这个异常的分泌物。
0: 好， 那说到了这个脱垂，说到了这个表现，我们要说一下治疗。那出现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呢？
1: 我们的治疗呢方式有很多啊。首先呢，对于轻度的患者呢，我们呢可以提倡他这个行为疗法啊，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如果肥胖的患者可以减肥，对。然后呢，注意这个肌肉症高危因素，譬如说呢，你要是长期的干重活提重物啊，要避免这个提重物的这个行为。然后呢，有的患者呢经常的咳嗽啊、便秘啊，我们改善一下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纠正一下，用一些药物

0: 治疗这个便秘，这个是行为疗法，去除呢高危因素。那么呢，如果是轻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盆底肌的训练，我们叫做凯格尔运动啊。主要呢就是锻炼这个盆底肌，加强呢盆底肌的收缩力，从而呢改善尿控，纠正这个这个抑制这个脱垂继续的在加重啊。那么如果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呢可以采用呢还有这个盆底康复治疗。我们的这个盆底中心呢现在呢提供声反馈、电刺激、磁刺激对于一些压力性的尿失禁的患者呢，我们还有这个激光的治疗除了这些呢，对于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的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呢可以呢为他试戴子宫托，尤其是呢这个还比较惧怕手术的患者可以佩戴子宫托保守治疗。那么呢这些重度的患者呢也可以考这个做这个手术治疗啊。我们的手术方式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呢这个保留子宫的阴道前后壁的修补术、子宫悬吊术，或者是呢同时呢切除子宫做这个阴道悬吊术对于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呢，我们有这个尿道中断悬吊术以及呢对于这种就像刚才说的这种80多岁的高龄的女性心肺功能可能不是太好，不耐受长时间的手术的话，我们有这个阴道封闭术等等这个术式，甚至我们呢还有这个盆底重建术，以及呢这个应用网片的这种子宫阴道的悬吊术这里面呢有很多手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腹腔镜这种微创的方式来做。那么呢对于这种高龄呢心肺功能比较差，不太耐受手术的患者呢，我们呢后续可以为他佩戴子宫托，然后定期的复查。
1: 好啊，继续来看哈。那这个子宫阴道脱垂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进行预防，比如做好减肥了啊，做好其他情况了
0: 是的对，我们呢其实呢这个对这个盆腔脏器脱垂或者子宫阴道脱垂尿失禁的患者呢，我们有一个这种全周期的全流程的这个管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患者的因为这个疾病呢其实可以覆盖青年中年老年整个这个女性的整个这个全年龄段，只不过呢她这种老年女性患这种疾病的比率呢要相对的高一些。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青年呢可能发病率非常低，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盆底结构先天性的薄弱疏松，这种呢比较少见啊，但是呢也有那这多很多呢是这个产后之后呢发现这个盆底功能呢减弱的患者。那么呢在我们女性朋友生产完了之后产后42天复查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积极的做这个盆底筛查如果有问题呢做盆底康复，那么在产后一年之内抓住这个最佳时期，那么恢复的效果呢是最好的。那么呢等到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过渡到中年，有一些患者呢有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呢可以呢做这个盆底肌的训练，因为这个呢也非常方便，自己呢居家就可以做如果呢有一些可以运用这个阴道哑铃配合来做。那么呢对于一些老年女性也可以做这个盆底肌的康复的训练。那么呢同时呢可以做这个应用这个电磁刺激的盆底康复，如果再加重有重度的话，可以到医院就诊我们为他做这个手术或者是保守的治疗。那么呢除了这种治疗之外呢，我们在这个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患者呢都应该定期的来门诊做这种盆底或者是妇科的相关的检查，来评估呢盆底肌的一个状态如果呢有问题的患者呢要定期的来检查，看是否呢症状有没有加重病情呢有没有进展治疗方案呢有没有变化。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到医院做怎么检查呢？
0: 我们呢这个我们其他人妇科这个门诊呢亚专科呢分的也非常的细，我们有呢专门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门诊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然后呢对于这个我们也有专门的产后康复的门诊。
1: 好咱们还是分得很细的，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适配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员大家这会儿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
0: 对，是的，而且呢对于治疗方面呢我们那个其他院的妇科的门诊呢还有专门的盆底中心为患者提供这个譬如说盆底的康复治疗。

0: 聊盆底肌的筛查，还有这个子宫托的佩戴。
1: 嗯，好，那么这个凯格尔运动和盆底康复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这个凯格尔运动呢，实际上就是盆底肌的一个训练啊。那么凯格尔运动呢，主要就是指导患者来这个加强这个盆底肌的收缩力啊，从而呢治疗这个尿失禁呐、或者是盆腔脏器的一个脱垂啊。它呢这个呢是对于患者来说呢非常方便，自己呢就居家就可以训练。那么呢，但是有一些患者呢可能这个做的不是特别的规范啊，那可能呢在做的过程中，不就可能患者自己感觉不到是否我这个盆底肌锻炼的是不是我的盆底肌做的正不正确？如果患者做的不正确啊，起不到这个锻炼盆底肌的作用，那也是徒劳的。那么呢，盆底的康复除了这个凯格尔运动的这个盆底肌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为患者提供这个声反馈的这个治疗。那么声反馈呢，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机器来监测患者呢这个盆底肌的收缩，你做的是否到位，是否正确。这样呢就会指导和纠正患者呢做这个盆底肌的这个训练。那么除了盆底康复，除了这个声反馈呢，我们还有这个电刺激和磁刺激，通过仪器呢来增加这个盆底肌的收缩力啊、来这个改善盆底功能。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的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现在60岁、46岁绝经的没有明显的更年期的症状，但是近几年来有老年性的阴道炎症哈，需要怎么办呢？
0: 46岁的这个女性呢，如果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症状，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应该是可能是做了我们这个阴道微生态的检查了。首先呢，你要看是否是有这个这种我们的比较常见的阴道炎，比如说细菌性阴道病啊，或者是念珠菌性的阴道病啊，甚至是其他的什么血样菌性的这些阴道病。如果这些都没有，排除了这些特殊的感染，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对症的治疗。如果都没有啊，它会有这种这个阴道黏膜的这种干涩、分泌物的减少，它这种不适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局部的呢用一下这个含有少量雌激素的这个乳膏，局部补充一下雌激素，改善一下症状。当然了，如果这种那个泌尿生殖这种围绝经期的这种泌尿道的症状非常明显，局部用药又改善不了啊、没有什么禁忌症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口服的激素补充治疗有一些患者呢，或者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会有这个明显的改善。
1: 好，再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盆腔脏器脱垂能引起直肠黏膜的脱垂吗？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啊。如果盆腔，因为呢这个盆腔脏器呢本身就包括膀胱和直肠啊，那么呢有一些呢朋友们呢，他是阴道后壁脱垂的比较严重。那阴道后壁和直肠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他阴道后壁脱垂的严重的话呢，会伴有直肠的脱垂。
1: 好，然后这位朋友说到了哈，如果有的话该如何解决呢？
0: 有的话呢，要看具体要看它的轻重程度啊、如果是重度的呢话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或者是呢佩戴子宫托治疗，这保守和手术都可以。
1: 好，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
1: 再来看这位朋友，是56岁，内膜癌全切7个月，这两年是尿道炎频繁了。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办呗，是不是？
0: 56岁的是因为这个子宫内膜癌做的手术哈。那么这位朋友这个子宫内膜癌这个手术之后有没有定期的这个复查啊？如果有定期复查呢，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尿道炎经常犯呢，有没有做这个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尿常规的检查，比如说分泌物的这个检查啊，都有没有问题，要综合的看一下他这些的检查的结果。然后呢，因为这个56岁的这位朋友呢，他是有这个内膜的这个病史，所以呢，我不建议他，即使是他这个年龄比较大了，他也是绝经，这个按这个年龄也是绝经后的这个女性了，激素水平也应该很低了，但是呢，我不建议他用这个激素补充的治疗了，就。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子宫托也得手术吗？
0: 子宫托是不用手术的，
1: 不用手术。
0: 子宫托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不同形状。

0: 性的这个大概好子宫托呢，有我们有这个圆环形的，有圆盘形的，有牛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多数是硅胶形状的，这样的相当于是一个异物。然后呢，将它放在这个阴道里，放到阴道里呢之后呢，它撑着这个阴道壁和子宫，那顶着简单的形容就顶着它，不让它掉出来，把它托住，所以我们叫子宫托，它是不用做手术的，它在门诊就可以试戴。然后呢，戴好了型号之后呢，患者可以自己回家自己佩戴和摘取。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是80多岁了，膀胱无力，怎么治疗排尿？得用手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可能排尿无力了。
0: 这个膀胱无力呢，要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症状。他是排尿困难呢，我估计他可能是这排尿无力是排尿困难，排不出来尿。那具体呢，你看一下你的膀胱，您的这个膀胱功能，分析一下原因。如果膀胱功能不好，那是怎么来的？膀胱功能不好，这种这个年龄大的朋友啊，他有没有一些神经源性的这个问题引起的膀胱功能不好？
1: 好，所以说这些问题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哦、
0: 是的。
1: 戴子宫托后有时候排少量血正常吗？
0: 这个问题呢，就像跟刚才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闭环了，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说，就问你这个戴子宫托需要注意什么？戴子宫托也需要注意定期的来复查，还有呢，您这个戴子宫托是多长时间一消毒一摘取，还是说的一直的戴着？然后呢，其实戴的过程中呢，也应该定期的回来看。如果您戴子宫托会有少量的流血的症状，那您得回来看一下，那是否有这个黏膜的这种这个破损，或者是呢有这个阴道炎的症状引起的这个这个分泌物的异常，那都应该。如果假如说有以上的症状，我们可以把子宫托就摘下来，然后呢休息一段时间，恢复好了之后，然后再考虑是否要继续戴，还是说呢这个子宫托这个型号呢可能不太适合您，是否要这个更换那具体的您这个血从哪来的，我建议您到门诊来看一下。
1: 好，子宫下垂能做微创吗？
0: 能做微创手术是吧？
1: 对，是这意思。
0: 这个子宫脱垂呢，这个能不能做微创手术的话呢？可能的，根据您的情况具体的评估我们呢，现在子宫脱垂呢，多数情况下呢，是为患者呢提供这个微创的手术这个包括的阴道前后壁的这个修补，同时呢，如果做这个子宫阴道的悬吊呢，我们会给为患者提供这个腹腔镜的手术。但是呢，得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
1: 具体情况具体来看了。
0: 对
1: 哈，好嘞，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玲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王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周五全天，可以关注吉林大学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院内官网，就可以提前预约查询就可以了哈。大家记得还是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啊，抓紧时间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女47岁一笑就漏尿，跑步跳绳都漏尿，咳嗽也漏，怎么办呢？能改善吗？
0: 好的，听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呢，他应该就是符合一个压力性尿失禁的症状压力性尿失禁呢，主要就是在这个跑跳、咳嗽、腹压一增加的时候控制不住尿了，他就漏尿了，这种症状，这个呢是可以的我们呢得具体看您的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轻度的呢，我们可以提供这个盆底肌的训练、盆底康复的治疗、激光的治疗。那么重度的呢，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手术的治疗。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呦，这个好像咱读过了哈，那就读过的就不看了啊，往下看，53岁停经5个月需要补钙吗？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提的也非常好53岁停经5个月，在这个围绝经期的女性呢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那补钙呢是建议补钙的那么呢具体呢您还得看您是否有没有这相应的一些呢更年期的症状如果有的话呢，我可以呢为您制定一个这个可以选择激素补充治疗，但是呢得根据您的具体的情况，有没有适应症，有没有禁忌症用多大剂量可以呢就诊呢，就诊于我们这个二院妇科，我们有专门的这个
1: 团队专家
0: 对，我们有专门的内分泌门诊
1: 对
0: 女性内分泌门诊。

0: 还有这个月经病门诊啊、
1: 嗯、
0: 是专门针对呢您这个围绝经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38岁，说外阴痒一年多了，查了白带、清洁度两度，其他都是阴性，用了洗剂也不好啊。
0: 嗯。那是这样，这个确实是这个外阴瘙痒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阴道的菌群异常啦、阴道炎呐这些症状。但是呢，这位朋友呢也查了，这个分泌物的清洁度二度也是正常的，其他的呢菌群可能也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那除了这个阴道炎的症状呢，引起外阴瘙痒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譬如说我们妇科的疾病呢，就是有这个外阴色素减退性疾病，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那些。外阴白斑啊，有这个在病理上说呢，有的是呢，就比如说外阴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苔藓样变呐、或者是扁平苔藓样变呐、等等，这是病理上面的。那么具体呢，这个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的门诊看一下，做一个妇科的内诊，看一下外阴有没有这种相应的改变啊。如果有呢，我们会为您制定一个这个具体的治疗的方案，包括用药啦，包括物理治疗啊，物理治疗还包括什么激光消融啊，这些是针对我上述刚才说的这个外阴这个色素减退性疾病。那至于您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引起的这个外阴瘙痒，也有可能有其他问题，那得具体再来看了。
1: 看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什么症状没有，就是能看到宫颈口，硬做手术悬吊吗？
0: 那我估计这位朋友呢，是不是自己就如果能自己在这个阴道口就能看着宫颈口脱出来的话，那实际上他已经就是子宫脱垂了啊、那就是子宫脱垂了。那如果他很明显脱出来的很明显看到的部分很大的话，那这种呢有可能这个走时间长了，这个东西脱出来，就是他的这个宫颈脱出来，可能会引起你的摩擦呀、疼痛啊，时间长了会引起宫颈的黏膜的充血、出血，甚至是溃疡。那这样的话呢，还得根据您具体的严重程度，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哈，说子宫脱有什么的？你想问的是什么型号还是什么材质的吗？
0: 那我就这两个问题都给这个朋友们回答一下吧。
1: 简单说一说、
0: 对，简单说一下。我们世代的，我们未婚者呢配世代的这个子宫托呢，这个是硅胶的，但是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材质的啊。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形状，它有环形的，有盘形的，有碗状的，还有这种牛角状的啊。那我们呢为这个朋友们呢，因为吧，就是这个佩戴子宫托一直这个问题。呢是这个门诊的这个患者的困扰，患者的一个很长期的问题。因为呢，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拒绝这个很惧怕手术。那么呢，有一些患者呢，就像刚才提问的80多岁的老年的朋友呢，他呢可能心肺功能不好，他不适合做手术。那拖得又很重，这个问题咱们又不能不解决。那么呢，就会采取这种佩戴子宫托的方式为患者解决他们的这个困扰。那么呢，这个子宫托呢，那要它不同的型号要为患者试啊，因为呢这个不试的话，可能他的戴的型号不适合。那么呢，患者假如说你不知道自己戴多大型号的。你就不知道我比如说去买多大型号，可能在这个咱们这个网上啊，医疗器械呀、这个什么药店呢，可能都会提供这个卖子宫托的这个服务，但是患者不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买多大的，这一直以来呢是患者的一个困扰。所以呢，我们为了解决患者，那你去药店，你上网，你上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商店，他们是不会为患者去试戴这个子宫托的啊，因为他们也毕竟也不是像妇科医生啊这个医护团队这么专业。所以为了解这个患者呢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为了解决患者这个问题呢，我们呢也这个提供了试戴子宫托的这项处置。那么具体呢，我试戴完了之后，可能就会告诉患者您适合戴什么样型号的。那具体呢，您通过什么途径来购买或者是获得这个子宫托的话呢，那就患者呢我们这个朋友自主选择了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4岁刚做完子宫托垂手术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0: 74岁的患者刚做完子宫脱垂的手术啊，那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子宫脱垂呢，这个手术呢不光是手术完了啊就完事了，一劳永逸了，我们呢是要有一个长期的管理。那么呢术后呢也要定期的这个一直的做维护，因为呢子宫脱垂，子宫阴道脱垂它有这个高危因素啊那么呢这位朋友呢，他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高危因素来导致的这个脱垂。

0: 那么假如说肥胖的患者呢，我们这个术后可能要注意一下减重。如果呢有长期便秘咳嗽的这个朋友们呢，可能呢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治疗这个咳嗽便秘的问题。那么呢，如果是长期，比如说长期干重活啦，长期抱孩子啊，这种这个腹压经常往下增加的这个朋友呢，可能你要纠正你的高危因素，要避免这些动作。那这是其一。第二呢，刚做完这个手术呢，要前三个月呢，要避免这个刺激这个盆底啊、阴道啊。假如说，比如说盆浴啊、性生活呀，要三个月之内先不要有。然后呢，做完手术之后要定期回来复查，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之后一年要定期复查，看你的恢复情况，这个阴道、子宫的位置。
1: 好，继续来看啊，子宫息肉术后能自然受孕吗？
0: 那具体的子宫息肉术后，这个具体呢要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你的内膜的情况啊，然后呢，其实这个自然受孕啊，除了这个，当然了，这个子宫内膜的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排卵呐、等等，这个激素水平啊等等这些内环境啊这些因素啊，那么具体呢，你能不能自然受孕的评估一下内膜的环境、内膜的条件啊、恢复的这个程度等等啊，还有呢，内膜这个息肉术后啊，如果这个你还要关注一下你的病理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后续的治疗，以及后续你有没有一些症状，需不需要这个再用药物来控制或者预防它的复发。
1: 好啊，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哎呀，说37岁了，没有子宫肌瘤时候月经8天结束，子宫肌瘤1.0月经12天结束，月经量大4天后就淋漓不尽，需要做宫腔镜还是地区孕酮调理呢？
0: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就是发现了子宫肌瘤之后有这个月经时间延长、经量增加的这个重症。那么我们的评估一下您的这个肌瘤大概在什么位置？假如说这个肌瘤呢，它还有它的大小啊，假如说这个肌瘤呢，跟宫腔、跟内膜的关系很密切，或者是呢，它就是一个黏膜下的肌瘤，那我们可能呢要做这个至少要做一个超声的一个评估啊。妇科彩超的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妇科彩超呢，现在项目也很多，我们有呢这个妇科，三维彩超加上呢水造影啊，能够呢具体的判断你这个肌瘤啊，像往宫腔里是凸多少啊，是不是又会影响这个内膜呀？其次呢，我们有这个最直观的有宫腔镜的检查，可能呢还要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看一下您这个。是否是这个往宫腔里凸的黏膜下肌瘤，具体位置大小多大啊，做一下评估。如果是的话，有适应症的话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我月经后11、12天肚子疼，疼几天就排卵了，之后过后还疼哈，月经前3到4天就不疼了，来月经也不疼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具体呢要看一下您这个症状呢是很多个月经周期呢都会有这个症状，还是呢就是这种偶尔的一过性的。那这种情况呢，建议呢到我们的门诊啊做一下这个妇科检查之后再看，因为呢得看一下这个子宫啊、附件可能要通过一些辅助检查看排除一下有没有一些占位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呢再看一下是否是功能性的病变引起的。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尿失禁用住院吗？
0: 那是这样，您得具体看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治疗。如果呢是保守的方式的话呢，不用住院啊，在门诊呢就可以解决。那如果是做手术的方式呢，那就要住院治疗了。
1: 明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吉大二院的医生护士都非常好，态度也好哈，也感谢您的反馈啊。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沟通的。
0: 谢谢。
1: 然后说咱们医院在哪个院区？现在据我了解，有自强院区、亚太院区啊，是吧？
0: 目前我们妇科呢有这个自强院区和亚太院区。
1: 是的。
0: 但是具体。那您的看您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检查可能不是两个院区都可以做，具体的呢您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咨询一下。
1: 对。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子宫脱垂做提肛有效果吗？
0: 好的，这个子宫脱垂呢，子宫阴道脱垂得看您的这个轻重的程度如果是轻度呢，您说的那个提肛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凯格尔运动，就是

0: 盆底肌的训练。如果呢轻度的话呢，做盆底的这个训练啊、对它呢有改善的作用。如果是重度的呢中度的情况呢，也可以做。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个预防呢它再继续的加重。
1: 好，就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是49岁了，想取出避孕环儿，需要怎么做？体检说是有点难度啊。
0: 好的，那具体的呢，就看您这个49岁啊、取避孕环儿，注意呢，首先如果您月经是正常的，取这个避孕环的话啊、宫内节育器取出术是在月经干净的3到7天之内来取啊、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那么呢，您之前说取呢有一定的难度，那就得看您之前检查有什么异常。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戴这个避孕环呢可能戴了很长好多年了、那么这个节育器呢会有这个看顿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扎到，简单的说扎到这个子宫的基层里了、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要结合宫腔镜的这个检查来取。那么如果呢它这个如果这更复杂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得住院来取了。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48岁咳嗽漏尿，看见水就来尿，半夜总起夜，有时候蹲着就流出来了。
0: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症状呢，可能是有一些复杂，因为呢，尤其是说的看着水就控制不住尿就漏尿、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跟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就没有关系了，很有可能呢就是这个膀胱功能有问题引起的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啊。然后呢，如果这位朋友呢还有这个咳嗽啊、喷嚏啊、漏尿啊，您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混合性的尿失禁啊，那有可能呢需要综合的治疗。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一个疗程是多少天呢？
0: 是具体做什么疗程？
1: 是的，具体什么疗程？
0: 对
1: 呀、
0: 不同的治疗疗程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你47岁一下就漏尿，跑步、跳绳都漏尿，咳嗽也漏，怎么办？能改善吗？哎呀，他这个好像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吧。
0: 就是一使劲就漏尿啊，然后你看，如果呢很这个非常严重，影响您的生活，比如说有的患者非常严重的，快点走他都漏尿，那每天都得带着尿垫，或者是这种症状很明显的话，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一个环可以戴多少年哈？需要换吗？
0: 一般我们的节育器呢，它也是有这种这个限制使用的期限的啊。多数情况下呢是5到8年啊。一直戴着呢，会有比如说就是戴的时间特别长，可能会有这个宫内感染呐、看顿呐等等一些这个并发症。可以呢考虑定期到了年限之后来更换。
1: 你看产后漏尿保守治疗能治疗吗？就有没有保守的方法？
0: 可以，如果呢不是太严重啊，症状比较轻的呢，我们保守治疗呢，包括这个行为治疗，包括盆底肌的训练，包括我们门诊有这个盆底康复治疗。
1: 好，你好医生，子宫脱垂诊治需要挂妇科，具体妇科哪个门诊？
0: 我们妇科门诊呢，您在我们吉大二院的公众号上可以到预约挂号里面可以搜索妇科的栏目里呢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个专科门诊。我们呢对于这个产后的年轻的女性呢，还有产后康复的专科的门诊，都在我们这个妇科的这个分支里。
1: 好，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还有几分钟可能我们就结束直播了哈，还快点问呢。36岁突然总感觉有尿感很明显，应该挂什么科啊？
0: 所以对我们这个妇科的常见的这种情况呢，您是总感觉有尿意，但是呢没有这种漏尿的症状，那么呢我不知道您是否是定期的做这个妇科的检查可以做一个妇科的检查，然后呢来排除一下。因为呢对于我们妇科呢有一些患者，就像刚才那位患者提的，他呢有子宫肌瘤，那子宫肌瘤呢对膀胱呢有刺激症状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妇科这儿呢您可以做一个这个妇科的检查，常规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呢也可以综合的看一下，因为这个排尿呢还跟膀胱和尿道有关系是肾内或者泌尿科，我们可以呢联合起来为您呢做一下会诊。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大夫好，主持人好啊，女55岁，经常反复尿频，为什么不愿意好？吃什么药能治愈呢？
0: 55岁女性，您这个除了这个尿频的症状，有没有这种这个阴道的一些的症状，比如说阴道的干涩分泌物的不好 扰，或者是外阴的瘙痒。假如说有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这个这个生殖泌尿道的一些综合症啊，可以考虑呢这个化验一下阴道的这个微生态，如果没有特殊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激素水平的影响啊，黏膜萎缩的影响啊，可以局部用一些雌激素的乳膏啊，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激素的替代。假如跟我们妇科的这个

0: 这位朋友哈，压力性尿失禁咋治疗呢？咱今天讲的其实压力性尿失禁、
1: 是的，是的啊、压力性尿失禁呢，治疗呢，分为保守治疗这个和手术治疗。那么呢，保守治疗呢，包括这个行为的干预、高危因素的去除，包括盆底肌的训练，就是凯格尔运动，包括我们的这个盆底康复治疗、电磁刺激、激光治疗，这些呢是保守治疗。症状非常严重、明显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大夫，你是48岁，有漏尿几年了？怎么治好？48岁啊，漏尿几年了？
1: 这个病程呢也挺长了。那么具体呢，那就看您这个漏尿是具体一个什么情况，是哪种漏尿？是压力性尿失禁呢，还是这种急迫性尿失禁呢，还是混合性的尿失禁呢？然后呢是分了类之后呢，要看，假如说您是压力性尿失禁，是轻度的呀，还是重度的啊？然后呢，不同的程度呢，为您治疗不同的方案。
0: 您好，医生，肚子疼是盆底肌的原因吗？妇科没有炎症。
1: 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会有这种肚子下坠这种症状，但它这种疼呢，可能是这种像下坠感不舒服，或者是这种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然后呢引起的这种酸痛的这个胀痛或者是坠痛，主要以坠痛为主。那你要看看您是不是有这种子宫阴道脱垂的症状。那具体呢就看他如果脱垂的话，通过我们的内诊，通过我们的这个盆底彩超都可以鉴别出来。这个疼痛呢和你这个脱垂的鉴别呢是就看他是不是脱垂来的，那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没有脱垂的话，那这个疼痛应该就不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子宫脱垂有什么康复训练方法吗？平时不漏，跳蹦床时候会漏尿，42岁，需要怎么干预治疗呢？平时生活中啊要避免什么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就是这种跳蹦床才有的这种情况，我可能这位朋友呢，他的症状不是太重可能就是腹压用力加压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症状，平时呢可能也不太影正常生活呢不是太影响。如果呢是轻度呢，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盆底康复治疗，然后呢做一下这个凯格尔运动，就是盆底肌的训练，然后呢要定期的复查。那注意的话呢，就是不要减少增加腹压的这个动作然后还有呢这种咳嗽啊、便秘呀、这些因素呢要纠正定期的呢复查，看看您的这个症状呢有没有加重。我倒建议呢您先来门诊来看一下您是否合并有这个阴道前壁的脱垂。
0: 好，来看继续啊。他说，老师，我老妈妈啊有糖尿病，最近2年频繁的尿路感染，请问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治疗吗？
1: 首先呢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呢，那得看您的这个您母亲的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要积极的控制血糖然后呢有好多这个糖尿病的咱们这个朋友呢，他经常呢刺激的会有这种外阴的一些潮红啊这些症状，可能会有这个对尿道口有影响，引起他这个尿频纠正一下他的这个引起他这个尿频的一个病因。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预防卵巢癌都要做哪些检查呢？
1: 好的，预防卵巢癌呢，因为这个卵巢的这个恶性肿瘤呢，它可能它这个卵巢这个器官它在肚子里面不能像我们宫颈或者是内膜一样能够随时呢取到病理所以呢有这个有好多这个女性的这个卵巢癌的患者呢，好多发现了的时候呢，等到她有症状的时候，她可能就病情比较严重了，因为早期她可能没有什么症状表现不出来，也不能呢及时的去就医。所以呢预防卵巢癌，第一呢我建议呢所有的女性呢都应该定期的做妇科检查那这样呢，如果这个早期有一些占位性的病变，能够早一些的发现。第二呢，要看根据家族史，那么家族史呢有因为卵巢癌有很多跟这个基因的改变、基因的突变呢，或者是基因的遗传有关系。那么呢看一下直系亲属里面，尤其是女性有没有过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的病史 其次呢，就是去除一些这个引起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些这个高危因素。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慢性盆腔炎做理疗，做了2次，肚子腰疼严重了呢，还留黄色分泌物，是不是不适合做理疗呢？长期反复治不好会得什么病吗？

0: 您的这个症状呢，主要是我看刚才您提到这个还有这个黄色的分泌物流出来，您这个肚子疼，那建议您呢到门诊来找专科就医。您除了这个慢性的盆腔炎，有没有这个阴道啊，甚至说有逆行感染的这个情况引起的这个症状的加重？
1: 你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宫颈萎缩需要治疗吗？
0: 那具体的问题呢，就看如果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绝经之后呢，宫颈的萎缩呢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变化啊。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可以定期的做这种宫颈的筛查，如果没有问题呢，那又是恰好是这个年龄段的话呢，可以随访观察。
1: 你看说顺产生了两胎，平时跑跳会漏尿，咋整呢？
0: 具体呢就看您这个漏尿呢，很有可能是一种压力性尿失禁的表现啊。如果呢轻度呢，我们有这个保守治疗啊，来缓解您的这个症状；重度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好，咱们再来看最后一条啊。43岁，打喷嚏漏尿还不来月经，现在吃芬马通啊，吃芬某通，吃三盒了，这个药可以长期吃吗？
0: 43岁哈啊，因为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如果是就医之后建议您吃的，应该是排除了您的这个用药的禁忌症了啊。这个可以，这个芬某通这个药呢，可以长期吃啊，是缓解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做激素补充治疗的。但是呢，吃的过程中呢，要定期的做妇科以及乳腺以及其他这个器官的，或者还有这个最基本的肝肾功能的相关检查。假如说长期用药的话，你应该定期的查，如果有其他的有症状的话呢，随时就诊，随时呢改变治疗方案。
1: 好，看一下时间哈，咱就不多耽误专家的时间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好多朋友还陆陆续进到直播间，还有留言呢哈，那时间关系咱可能就不能再次为大家解答了。虽然说我们线上的科普结束了，但我们线下大家可以继续可以在每周二周五的时候啊，等到这个王老师出诊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挂号来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聊天啊，诊治都可以。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我们做一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首先呢，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感谢呢广大女性朋友对我们的关注啊。那么呢，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女性盆底脱垂以及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呢通过呢这次直播，可能相信大家呢对这个疾病呢也有了相关的了解啊。那么如果呢朋友们有以上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呢，欢迎朋友们来我们吉大二院妇科的盆底中心就诊，谢谢。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回听回看收听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的回放专栏。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

听众朋友，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啊，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节目并关注，这样可以每天用手机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啊，设备的限制，随时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往期的才艺展示的视频啊，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随时找到。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听众朋友，我们的两部聊天唠嗑热线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今天老年聊天室的聊天唠嗑的互动环节。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和听众朋友聊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走路的步态啊。我们知道人的血管呢遍布全身，当血管出现病变，会通过很多的方式显现出来。俗话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走路对健康有益。但是如果在走路的时候出现一些状况，那可能预示着血管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所以有一句话说，血管堵不堵啊，看走路就知道了啊。你要想知道自己的血管堵没堵呢，站起来走一走啊，了解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些信号，一定要重视。比方说你快走200米，就会出现胸闷胸痛的情况啊。还有呢，走路的时候出现不明原因的头晕头痛，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心脏感觉有点疼。另外呢，走路的时候感觉手掌发麻或颜色发紫，活动几分钟就会觉得双腿乏力，肌肉酸痛，走路的时候两只手的血压或者两条腿的血压有很大的差别，你自己都能感觉得到啊。这些信号一旦出现，一定要重视，因为这些往往都是提示可能有血管闭塞或者严重狭窄的问题。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平衡失调、走着走着往一边歪的情况，也要警惕可能是血管堵塞。
1: 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0: 所以说身体一旦出现了问题，它提前会有很多的信号释放给我们。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的健康知识了解的足够，那么就可能有一个防范的意识了。如果了解的不够，那可能小病就变成了大病。同时呢，走路的姿势还能看出很多疾病，比方说企鹅步啊，走路的时候突然出现一边手臂摆动正常，而另一边几乎不动，这样不对称的动作，它是帕金森的症状。这种走路的姿势像企鹅，也俗称企鹅步。帕金森早期干预可减慢病情发展，当发现自己起步比较困难，起步后步伐小，速度越来越快，像往前冲似的步态的时候，就请您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些朋友呢，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啊，像喝醉酒似的，以老年群体多见。那当出现这样的步态的时候啊，不要觉得可能就是自己老了，腿脚不好了，建议您最好到医院排查一下。还有一些朋友走路的时候啊，即使走在平地上也总是绊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出现了运动神经的损伤，比如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小脑功能障碍，或者是长期酗酒导致的神经损伤等等，都会出现这样的绊脚步。
1: 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
0: 还有一种步伐呢，迈步像在画圈，两边的膝盖常常贴在一起，走路姿势像一把剪刀一样，这种步态异常或许是脑梗塞的前兆。因为人体啊，众多的神经血管都分布在双腿，脑梗塞呢会使偏侧肢体出现活动障碍，造成患侧肢体活动不灵活，在行走的时候靠身体的力量和惯性甩到前面，像圆规一样画了个半圈啊，从背后看形似剪刀。所以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步伐啊，剪刀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看看是不是脑梗早期的一个信号。
1: 有一点帮助。
0: 还有一种步伐呢，贴地步， 脚啊抬不起来，只能拖着走，就好像脚上绑了磁铁一样，行走缓慢，走不稳。这样的情况出现，警惕可能是包括压力脑积水啊，这个大脑自然老化以及脑出血不感染等一些问题。

这种步伐呢，非常容易让人失去平衡，导致摔倒。我们知道，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摔倒非常可怕，容易导致脊柱和髋部的骨折。骨折后呢，要忍受剧烈疼痛和很多并发症，最终呢，致残甚至致死。所以呢，这些问题啊，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像贴地步啊，脚抬不起来，只能拖着走，就好像脚上绑了磁铁一样，行走缓慢，走不稳，那可能也是脑部出现了问题。剪刀步，迈步像在画圈，两边的膝盖贴在一起，走路的姿势像一把剪刀，这种步态异常或是脑梗塞的前兆。还有呢，即使走在平地也总是绊脚，则有可能是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小脑功能障碍。还有醉酒步啊，走起来晃晃荡荡的，也建议您最好到医院排查一下。还有一种步伐，企鹅步，就是一边手臂摆动正常，另一边不动。起步呢比较困难，起步后呢步伐很小，速度很快，像往前冲似的啊，这样的走路方式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帕金森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步态啊。提醒，尤其是提醒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以为是老了腿脚不好是正常的，这些怪异的走步姿势很有可能反射的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状态。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那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希望自己年轻且健康啊，哪怕是已经60岁的年纪，如果我们的身体状态能够年轻一些，那我们也觉得60岁同样是花样年华，对不对？那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注意身体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啊，把一些疾病控制在萌芽期，不让它进一步发展恶化。那么，如果这个大家的这个腿脚觉得人老腿先老啊，这个走路呢就觉得腿沉沉的，或者是有无力的一些感觉，那么建议您平常啊要好好的锻炼一下我们的腿部肌肉啊。接下来教给您几个动作改善血液循环。首先呢就是高抬腿。

0: 原地漫步行，将腿抬至腰部高度，同时呢挥动手臂，使大臂与肩平行。也可以拿上两瓶矿泉水或者是其他重物，增强运动的强度。当然要视自己的情况而定，不要盲目的加重量啊。先开始呢，我们就不负重啊，只需要将这个一条腿抬至腰部高度，然后对应的对侧手臂挥动起来，使大臂与肩平行啊，原地的漫步行，高抬腿。这个动作呢，持续1到5分钟进行锻炼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种锻炼的方式呢，是原地的小碎步啊，身体微微前倾，手拿两瓶矿泉水增加负重，开始呢原地小跑，速度越快越好。当感到疲劳的时候，回到第一个动作，即高抬腿原地步行放松，同样进行1到5分钟。交替进行这两个动作，总时长保持在20到30分钟，相当于进行低强度有氧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
1: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
0: 好，我们再把这两个动作重复一下，教给大家，大家可以慢慢的消化记忆一下啊。原地漫步行，将腿抬高至腰部的高度，同时挥动手臂，使大臂与肩平行啊。然后呢，原地小碎步呢，是身体微微前倾，手拿两瓶矿泉水增加负重，开始原地的小跑。跑一段觉得有点累了，你再回到高抬腿的这个动作，原地步行放松啊。交替这两个动作，一共做20到30分钟左右。当然了，如果您开始觉得自己非常疲惫的话，我们也可以缩短时间，缩短运动强度，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虽然我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健康，但是也要视每个人的不同的体质情况、年龄情况啊、身体的健康状况啊，来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中华给大家提供的只是一个建议啊，请大家参考试用，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养护血管呢，还可以选择代茶饮啊，配方是桂枝十克、白芍十克、黄精十五克。用法呢是将以上的配方放入养生壶当中煮沸，作为代茶来饮用。功效呢是调和阴阳、平衡气血。桂枝具有辛散生发的特性，属于阳性。白芍呢味道酸涩，具有收敛的作用，属于阴性。黄精呢有助于补充五脏的精血，有美容养发、延年益寿的功效，长期饮用可保持轻盈和年轻。但是呢，这个方子里啊涉及到中药的配伍，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你想用这个茶饮的方子，一定要问问医生啊，把自己现在正在服用的一些慢性药物也都告诉给医生，自己的慢性病也要陈述清楚，问问医生自己能不能喝啊，这一点很重要。用药一定

0: 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分之一。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1: 欢迎收听仗义本硕博一路通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30，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1: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2: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3: 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和收听。今天呢，继续呢来给我们讲考研的那些事儿啊。来，赵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101.9做客。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考生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大家上午好。那昨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啊，考研择校它的几个误区。当然，我讲了很多案例啊，我也说过了，考研择校要关注很多个方面。但是呢，有3点是坚决不能踩雷的，你也听着点，因为你姑娘是大，马上也要考了。
3: 好，
4: 就是说，这3点是坚决不能踩的，这3点直接决定着以后考研你的失败的成功率能占到85%以上的比重。昨天我讲了第一。

0: 点，就要是拿出我们个人的优点去进行发扬光大，去和别人的竞争啊，一定要找自己的优点，哪怕你
1: 长板战略啊，
0: 对，哪怕你很普通。第二点呢，就是不能高分低就，昨天我给大家讲了案例，对不对？第三点我告诉大家，就是不能报考不保护意志愿的学校。大家有没有听到去年有个新闻，有个小女生，她是二战的，她第一年她的那个考艺术类啊，都是主观题，第一年呢她这个考艺术类的专业课都能达到120多，结果第二年呢报考一个学校专业课竟然给了10分，他是都是主观题，就说白了你再怎么样你也能得点分儿，他也不是说 ABCD 对吧，错了就错了的，都是主观题，结果就给了10分，导致这个女孩呢不仅没进了这个学校的复试，连调剂都不行，因为他连单科线都没有过去，调剂都不行。因此什么叫不保护意志愿，就是他会给你专业课压分，但是前提一定局限在你的专业课是学校出题，他才有权利压你分儿，让你不过。但是如果说你的专业课是全国统考啊，就国家出题，那么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不存在他在专业课上给你压分儿。像昨天我不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吗？我说有一个三战的小孩儿，第三年啊考研的时候，然后呢听直播就听到了我的账号。然后他就说我听了小半年了，老师我觉得你特别的专业，甚至比我听过所有的考研专家都专业。他说老师我就终于哈鼓起勇气跟你连个麦，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我想报北京化工大学的法律非法学，因为他在北京是个211，然后呢前两年我没有进到复试里，所以说我在纠结我第三年还要不要报考这个学校。我说那学校那么多，法律非法学对吧，你为什么偏得考他呀？他说因为我对象在这个学校，所以我想和他在一起。那么呢很多主播包括我在网上刷帖子都说这个学校不保护意志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校去年录取28人，就一个是意志愿就报这个上岸的，剩下27个都是调剂生。各位你们听是不是也觉得这样学校不保护意志愿？你想想28个学生27个都是调剂的，那一看就是有问题，对不对？他说所以说老师所有的人都说，但是我还想听你说一句，你要是最后说他不保护意志愿，那我就不报了，我就彻底死心了。但是说我想听听你最专业的人怎么来评价啊。那么呢我就跟大家讲讲，就是因为你们很多人对考研对经验不足的把握哈，导致很多真正保护意志愿的都被你们当不保护给刷掉了。北京化工大学就同样如此，别看他28个录取的，27个都是调剂生，他依然贼保护意志愿。为什么呢？赵老师跟你说一下你就明白了啊。首先我说过法律非法学他考4科，政治、英医、法基、法综，这4科都是全国统考，所以全国统考的专业就不涉及到学校压你专业课分这一说，因为他有标准答案呢， A 就是 A， B 就是 B， C 就是 C， 对吧？你不像自命题我可以这么归部答案那么归部答案，所以说这是不存在的。另外一点，大家想想，一个学校如果不保护意志愿，一个学校如果不保护意志愿，它目的是什么？它目的就是为了我要985、211的高分调剂分，对不对？高分的调剂学生。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很多学校通过哪些途径实现呢？一就是压你专业课分，或者我不压，我把专业课出的贼偏贼难，我让你过不去，我是不是就可以接985、211没上岸那些好苗子了， 对吧？第二点就是我怎么样呢，我不压你分，但是我把我自己的复试线整得贼高，知道吧，远远高于国家线，那么你们进不来吧，对吧？进不来好嘞，我好招调剂生，是这样的。那刚才第一点我说了已经啊，择校稍等啊，那个一会儿我跟大家连麦啊，别着急，我先把我这知识点讲完好吧。 那么第一点我说了不存在，因

0: 因为他两科都是全国统考的专业课，不存在压你分。那么第二点就看他的复试线。那去假如他那年录取国家线是330，假如他要是定到350、360，那就说明他故意难为这帮复试的学生，对不对？导致上不去。那么他实际上他还不是这样的，对吧？实际上他还不是这样的。那么呢，为什么呢？他当年已经降到了国家线了。已经降到了国家线了，结果还搂上了一个学生进复试，那说明什么呀？要么当年出现了捡漏，就是大家都不报这学校出现了漏洞，要么就是报他的学校的学生水平太次了，连国家线都没进
1: 过，线都没
0: 到啊，他只有这两点可能。那么我们再来追溯看他唯一进复试那一个学生最后录没录取，如果录取了，那就证明这个学校怎么样，
1: 是保护
0: 的，对，100%，对不对？结果这孩子录取了，而且名次还提升了，他还是压国家线进的，说明什么？这个学校唯一一个进复试的还录取了，非常的保护志愿，就是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跟这个谁说一下，冰雪，我晚上直播啊。你在连麦择校，现在直播间没法连麦啊！大家记得赵老师单数日子13579这种单数日子晚上9点左右还会直播，然后那个时候可以连麦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来抽空答，但是连麦就影响节目时间了，好不好？就不能连啊。那么类似于这样的话呢，赵老师还要给大家讲，就是你如果不会判断是否能保护一志愿的，你如果要是有我们这样的资源还有我们这样的专业，你也能看到一个因素，通过一个因素也能判断。什么因素呢？就是看这些学校学生，看这些学校学生调剂来的学生一志愿报哪，通过这个我也能看出来。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去年就有人网上都说一个学校不保护一志愿，叫北京联合大学，说北京联合大学不保护一志愿，为什么呢？说他的马克思啊，40多个录取的，30多个调剂的，说你看文科类专业不应该这么大的比例，对吧？那么我教大家，刚才教了大家两点，对吧？我现在在教你新的方法，让你来判断。那我刚说完，一个学校如果不保护学生一志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要那些名校没考上的学生调剂，
1: 捡高分漏，
0: 对，要捡高分漏好苗子，对不对？要这个目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些学校调剂的学生一志愿报的都是双非或者是很弱的学校，你觉得他们是985、211的概率大吗？是不是就不大了，对不对？于是呢，我就看北京联合大学这些那个调剂上岸的学生一志愿报哪儿，因为呢我专业呀，所以我有这样的数据啊，对吧？如果你说赵老师，那我们不专业，我们没有这样数据，
1: 对，看不到啊，
0: 那你就关注我直播连麦呗，对吧？我帮你查，对吧？每个单数日子晚上9点半以后我直播，你来连麦，然后赵老师帮你查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对我小事儿了。然后我会发现这些学生一志愿报的都是类似于山东理工啊，对吧？那个这些双非学校，而且马克思这样的文科专业还不是这些双非学校里的王牌，对吧？你看山东理工的马克思，对不对？就很普通，因此大概率这些学生的出身不会是985、211的，因此这也排除了。再加上我用刚才那两点一检验，对不对？那这个学校也是保护一志愿的。所以说，你看那么多人冤枉他，说他不保护一志愿，也是非常不正确的。能听懂意思吧？
1: 那赵毅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清晰明确的这个总结一下，怎么样的甄别这个院校是不是保护一志愿呢？
0: 好，我跟你们说的只是理论啊，但是理论只占30%，我们这种经验占70%，因为常年接触这些学校或者给学生报考这些学校，我们更了解，
1: 能够拨开迷雾看到真相啊。
0: 第一点就是看这些调剂来学生一志愿的报考学校，判断出身。第二点就是判断进这个学校复试的学生条件超过国家线多少分，然后什么原因。

0: 原因导致调剂的，然后进到这个学校的。三就看进到这个学校医志愿的学生最后复试录取多少，录取的越多越证明保护医志愿。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学校啊，就教大家判断保护医志愿。之前网上也说一个学校不保护医志愿，叫重庆工商大学。说为什么呢？说当年呢，他金融专业知道吧，明明没招满，还有两个刷掉的。像刚才我讲北京联合，我讲北京化工，他们没有刷掉的，对吧？医志愿进多少就录了，对不对？哎，这回重庆工商他自己没招满，招了那么多调剂生，医志愿就上四个，还刷掉两个，
1: 甩掉了
0: 啊，还刷掉两个医志愿呢。有人说就是啊，不保护医志愿，不保护医志愿。然后呢，就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那个家长在直播间跟我连麦的时候反映的，说的，说老师这学校不保护医志愿，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在我印象中他是保护的呀，对不对？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就把刚才那理由说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么说不对，我说你一定要判断医志愿被刷的学生的理由，对吧？刚才我教了两点，第一点可能远远的超过国家线很多，但进不了复试线，对不对？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其他原因。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我说你一定要判断好他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而这两个学生分别一个调剂到了西北师范，一个调剂到了新疆财经，那我就找西北师范和新疆财经这两个录取的学生，判断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调到这儿来了。后来我发现一个本质原因是什么，是没过 A 区的国家线，只过了 B 区的国家线。因为他们过不了 A 区的国家线，所以重庆工商是 A 区大学，自然就没法给他提进来，他就进不了复试。但是他有幸过了 B 区的国家线了，
1: 就给调到 B 区了，
0: 而且总分还足够高，可能就是因为单科没过，所以就调剂到了 B 区。因此你不能怨重庆工商大学，能听懂了吗？这是他自己的原因呢。所以大家再教给大家一个判断啊，如何判断保不保护医志愿的第三点因素，就是要看他没进了医志愿的原因。那么特别开心，这么多人进到赵老师直播间啊，不妨给赵老师点个关注，点一下是关注，点两下是粉丝团。当你的粉丝团级别达到十级的时候，联系我，我赠送你价值3980的考研大数据。点赞转发送礼物，还有直播间说话啊，都会增加粉丝团权重。那么每单数日子晚上9:30左右，我都会在直播间直播，那时候会和你们连麦，和你们互动。那么每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10:30到11:00，我在电台101.9节目里啊，也为我们全国的考生来做升学讲解，包括高考、大学、考研，还有考博以及就业，好吧？那么我们接下来由主持人放一段飞镖，再回来我继续讲解。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易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4: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1: 好，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啊！每年九月都是考研的孩子最累最慌的阶段，这个时候啊，千万别着急，稳住啊，听我们的节目，给您提供最实在的帮助啊，来。

0: 继续有请赵毅老师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1: 好，刚才节目上半段呢，赵老师讲了，那个一定要屏蔽掉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对不对？谢谢幸福。然后呢，马上就有人在直播间啊，大家说怎么找赵老师直播间呢？你就搜这些主流平台啊，搜赵毅，良师益友，利益众生的益，就找到我了。然后呢，一路繁华就说保护一志愿是什么意思？老师，保护一志愿的意思就是你考研只能报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对吧？它不像高考，你只能报一个学校一个专业。那么这个学校呢，很重视我一志愿就报我们学校的学生，所以说我们尽量保护他，不压分，不玩猫腻，尽量能让他们公平公正的录取，这就叫保护一志愿。但是如果说我学校比较看重出身，比较想拔高苗子学生，不一视同仁，那么我可能为了要好苗子，那我就怎么样，哎，有一些手段和猫腻。这就是我上半段刚讲完的这几个方法，这就叫不保护一志愿。但是你想想，你站在学生的角度，你可能会很愤慨，说那这样的学校那多讨厌呢，对吧？我们心心念念的报你，结果你还这样。但是各位，你反过来，你站到学校的角度，假如你是学校，你是不是也愿意要好苗子？有多少现在因为扩招，本来研究生的底盘都大，对吧？那就会鱼龙混杂，进来好多他根本就没有科研能力，也没有学习能力的人。那你说他不是混日子吗？一既让导师带比较难，同时呢也不出科研成果，然后就业不好，还影响了学校的就业率。所以说大家反过来一看呢，也能理解，对吧？毕竟一个学校一届培养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谁不想要点好苗子呢？就是这个道理。而985211那些没考上的学生，因为他们敢报985211名校，自然实力就不差，备考也不差。所以说呢，那些985211的分还高，一旦那些没上去，往往是很多是高分刷下来的，因此学校就愿意招，就这意思啊。然后再回答一下蕴含的那个问题，说大连理工硬统专硕招生简章咋还没出招多少人呢？好的，因为招生简章各学校不是统一时间出来的，是陆续出来的，因此呢现在有简章没出来很正常。但是各位，你不能盲目的只等简章，听懂了吗？你不能盲目的只等简章，因为现在即便简章出来了，说我大连理工应用统计招40人，招30人，那只是什么计划招生人数，不是准确招生人数，明白了吗？那只是考研计划招生人数，不是准确招生人数。那什么叫准确招生人数呢？一定得等的考研笔试完事儿，国家线出来了以后，学校通知复试，那个时候才是准确的招生人数。即便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也不敢说准确，还会有扩招的情况。比如说通知复试，计划要招50人，有可能最后录取完了录了55，这种可能也有。但是往往那个时候就国家线出来以后，学校出的招生人数才是准确的，前期都是计划招生人数，都是不准确的，也有可能多，也有可能少，也有可能一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所以说不要就等死等那个，然后以那个为主，这是不对的啊。然后 user 说，赵老师，云大保护一志愿吗？这个我没法在直播间讲，这个可以等到晚上我不在广播里直播的时候你再问，好吧？这个没法说，
2: 我们不涉及到具体院校啊，
1: 不涉及
2: 啊。那个现在呢，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入到这个预推免阶段了啊。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赵毅老师，就是保研面试和这个复试和这个自己考研的复试，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吗？
1: 现在啊正是推免期，推免复试期啊，好多学生会陆续的参加各个学校的复试了，包括今天我就已经知道，我现在至少有4个学生在参加不同学校的保研复试。而且呢每个学生呢他还不像考研复试我只能参加一所，对吧？一志愿的。而保研复试你可以只要时间能错给10所20所甚至都行。那么 导言复试和考研复试听起来同样都是复试，对吧？应该是一回事啊，完全不一样，侧重点完全不同，各位。所以说导研复试更多的是择优取优，就在优质的生源中拔优
2: 啊。
1: 所以说哪怕你说我面试表现的自信，我面试积极不好使，
2: 可能没有那个孩子好，他就可能就要录那个孩子，
1: 更多的是看你的科研能力，比如说你有没有论文，有没有期刊，有没有奖项，有没有学术。

0: 没有奖项，有没有学术钻研等等的来大量论证，甚至会揪着你的专业内容，甚至揪着你的论文内容去详细的问，揪着你的简历内容详细的问。目标就是什么？目标就是我一定要选拔出科研能力极强的才能去承担，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啊，学校也有很多的机会，知道吧？所以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保研面试侧重点在这儿，而且保研面试的学生层次都贼高，对吧？全都是清一色，大部分都是985、211的好苗子，所以这些学生相对的资本还有实力也普遍偏强。所以保研的复试你一定要关注点，你怎么能展示出你的科研能力，参与过项目为主，越精越好，越详细越好。但是咱不能编啊，要是编可不行，编老师会很容易通过问你问题发现的，那你就是诚信的问题了，对吧？
1: 得实打实进实验室用数据说话啊。
0: 但是呢，考研复试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排除糟粕。因为考研复试它的学生太多了，对不对？尤其是各种专业林林总总的学生很多，然后进复试的也多。而且考研复试呢，它没有那么多的个好，就是全都是好苗子，可能985、211的学生占考研复试中只是一个冰山一角角，对吧？大部分都是双非的普通学校的。那这些学校的学生呢，他往往就更水平可能啥样都有了，因此人家考研复试的面试官更多的是判断谁不能把研究生读下来，我把这些筛掉就行，剩下的你就可以录取了。因此你要参加考研复试的时候，你一定要一，如果你要是跨专业的，要展示出自己的专业实力，对吧？比让导师知道，哎呀，你还能读下来，对吧？如果不是跨专业的，你一定要怎么样，体现出你的态度，就是我很踏实，我很苦干，对吧？你导师，你我是一块砖，你往哪儿放我都可以，对吧？
1: 对啊。
0: 第二块呢，就是你得展示出自己的自信，阳光积极。哎呀，不要给导师的感觉就是这孩子很敏感，多疑，悲观。大家也知道，每年因为承受不了科研压力，有很多做傻事儿的人，对吧？哪个导师也不想轮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是展现出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展示出自己的英文能力，因为不论是保研复试还是考研复试，其实英文都很重要的。
1: 他要看文献、啊、
0: 对，因为就哪怕中文专业哈，他有的时候都会涉及到看外国文献的。所以说呢，这个外语能力你要体现出来，哪怕你说我的笔试哦，考研笔试的英文特别高，你的复试英语都不能小提，都不能小看。为什么呢？因为导师一旦说话你听不懂，你答错了，那你就是哪怕你前面再行，这个也是个问题，知道吧？那所以说考研复试的话，基本就是这些。而保研复试和考研复试准备也不同，因为保研复试你同时广撒网扔出去很多学校，所以你不知道哪个学校能给你 offer， 你也没法都准备，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对吧？所以说保研复试更多的就看自己的真实实力，而考研复试你是前期准备的，也就是笔试一完事儿，12月底笔试一完事儿，3月份考研面试，这3个月你就得开始准备复试，千万不能等着哎，通知你参加复试了，名单出来了，你说我现准备3-4天时间完全来不及，根本就不如这个初试一结束以后开始深耕的学生。那有人会说，那老师，我初试以后就开始学一志愿的复试了，比专业课内容了，那万一我没进了复试呢，对不对？我不白学了吗？我告诉你，一点不白学，因为你一志愿复试要没进去，你是不是就得进行下一步调剂了，对不对？进行下一步调剂了，那你调剂的时候，学调剂院校也有复试，也有复试，但是那个复试考核的专业课你是没有时间学的， 因为基本上通知你调剂第二天第三天就让你参加面试，你找老师辅导都来不及，因此他调剂复试的专

0: 专业底子完全用的是你一志愿的底子，因此一定要学好。所以今天赵老师呢就给大家主要讲解了这以下几个内容。一就是如何考研择校的时候避开三个坑。第二个就是现在轰轰烈烈的保研复试和我们未来即将迎来的考研复试的本质区别，对吧？那今天晚上赵老师也继续会在直播间直播，9点半那个时候就能和你们互动了，可以连麦答疑。同时呢，每单数日子我晚上直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直播，好吧？那么今天我讲的内容就到这儿，剩下时间由主持人放段飞镖，我们就结束了。
1: 好，那我们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101.9，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点30分到11点准时为您播出，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2: 还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犯愁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2: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2: 升学规划找不到方向，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从本科到博士，择校、备考、读博一站式解读，赵毅老师分享实用经验，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2: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没有人会事先知道结局，别人只会尊重你的选择，而不会承认你的牺牲。没有人为你的选择负责，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和别人一起感伤你的不幸。你需要做的应当是冷静地面对目前的状况，用心并且负责地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只要能对自己现在负责，那么你的未来也一定会为你负责。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成

0: 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08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丹老师。
1: 你好。
2: 就是孩子总请假，高一，男孩。领他去医院查，查了医生说，不建议做肠镜，然后诊断就是饮食不当。也没给他做肠镜，说不需要。然后回来不吃辣的，不吃凉的，好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吃辣的。控制不住。然后还是请假。
1: 什么请假？上学不上学请假？
2: 对。
1: 你要解决啥问题啊？
2: 主要是他总请假，总请假，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不需要你办啥了？
2: 啊？
1: 不需要你办啥了？你也办不了啥了。
2: 我问他不想学了吗？他也没说不想学。
1: 问都不问，爱咋地咋地。
2: 我说你想怎么办？他也不说话。
1: 问都不问，爱怎么地怎么地。
2: 我看他这么样，老上火了。
1: 对呀。上火是肯定的，因为你把孩子培养成这样，你能不上火吗？孩子是从小给打下来的基础啊，这个时候上高一了你就管不了了，而且高中他也不是义务教育啊。什么叫不是义务教育？从我的理解，从某一个程度来讲，那就是孩子自己的事儿了，对吧？对吧？就告诉他你自己的事儿，你请不请假你以后不重要了。再说作为母亲，您理智想一想，就是你以你孩子目前这么长时间的状态，你觉得他能顺利读完高中吗？你认为能吗？
2: 我现在就担心这个问题。
1: 你认为他能顺利读完高中吗？不是让你，我是让你判断，不是让你担心。你认为可能吗？
2: 不可能。
1: 那不可能的话，我们还想他干啥呢？他请假在家都干啥呀？打游戏。已经有网瘾了是吧？
2: 有是有，但是之前，
1: 你别说之前了，就说现在吧，之前没有意义。
2: 对，在家大部分几乎都在玩电话，玩一个两部电话，一部电话在玩，一部电话在看视频，就是在玩的时间有等着等。
1: 孩子的父亲呢？
2: 孩子父亲说也他也不听。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一旦染上网瘾，能戒掉网瘾，100个孩子里边也不会超过5个。
2: 他这个电话我们也没怎么控制，从初二都给他，一直给他，他怎么还能这么严重呢？
1: 你给他不就纵容他玩游戏了吗？您知道游戏是咋回事吗？游戏是满足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所得不到的成就感，然后有无数个高科技高智商的人才每天都在研究一件事儿，就是让孩子们，让玩游戏的人怎么能上瘾。你干不过他， 就是说玩那玩意儿不上瘾的可能性太小了。
2: 这孩子的自控能力就是不怎么好。
1: 对呀、啊。
2: 嗯。
1: 没有孩子自控能力好的，就是现在的孩子都是父母从小一点点一点点的滴了出来的，一点点陪伴出来的，一点点要求出来的，一点点修理出来的。
2: 就怕他压力大，没给他那么大的压力，想吃什么吃什么。九点半，高一是九点半放学，他要是要求六点半走读，
1: 你扯远了。
2: 啊，
1: 就告诉孩子，愿意上学就上，不愿意上就拉倒吧，别再去勉强了，都难受。
2: 那就任由他这么请假。
1: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2: 就不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一下就？
1: 您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做临时工。
1: 临时工，现在我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把你培养成一个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呢？不要再想不切实际的问题了，孩子教育是从小的一个结果。跟你说点几个建议啊。
2: 嗯。
1: 第一个，孩子都是这样，有些时候你把话、把底线告诉给他之后，孩子才能够有真正的触动啊。因为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告诉他，你愿意上学就上学，不愿意上学就不上学啊！请假超过三次，学就别上了，别上之后，手机什么的我全收走，出去工作。你要是没有一定的态度，这就像什么呢？像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没有交通法一样，大伙都随便开，那肯定撞车，肯定堵车，对吧？你得把，你得做父母的，你如果要没有对孩子的这种底线，是教育不了孩子的。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啊。第二个提示，你得对孩子有最基本的判断，如果是网瘾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戒掉网瘾。戒掉网瘾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别的事情来取代他上网的事情，什么事都可以，比如说带孩子旅游、带孩子玩别的都可以，就一定要把他网瘾给他戒掉。第三个，要让孩子找到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成就感，三个方面您和您的丈夫商量一下好吗？
2: 我还想说两句。
1: 嗯，
2: 就是前几天我让他就跟他说一下，我认为他就跟他说 也许他能听进去。嗯，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点偷懒犯滑，就是不能总病，只要不发烧就能上学。他说是有点。嗯，然后他就说了怎么怎么地，考了个本科和什么专科呀，有什么区别了，跟他讲一大堆，然后说能不能再不请假了，他说好能，但是回来他又请假。
1: 你跟我说这个是啥意思呢？
2: 还有他，
1: 我刚才跟你说那三点你一条都没听进去。
2: 我听进去了。
1: 听进去赶紧研究怎么做，怎么样去做，然后研究怎么把每一条怎么样能落实得更好，你说这些管啥用啊？
2: 嗯，
1: 去做吧，好吧，
2: 好，
1: 再见。
2: 好好，
1: 嗯
2: 好。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 我自己和

0: 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谷，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营销尾号为6047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夏明老师你好，我总听你的直播。
0: 嗯，
1: 我可爱听的，但是我今天也有点，我是新听众。
0: 嗯，
1: 不是，我是老听众，我头一回给你打电话。
0: 慢慢说。
1: 我都70多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嗯，
1: 但是我遇到点烦恼事儿。
0: 嗯，
1: 我就是我儿子这两天他休息，我上他家去了，待了3年，我哭2天。
0: 怎么了？
1: 自己老头那个就是急性心梗，已经走了20年了，去世了。
0: 嗯。
1: 完，现在吧，你我娘家婆家都没有人了，就我自己。我儿子孝心倒挺孝心，他就是说话不会说，嘴臭。扯到我去3年哭了2天，因为啥呢？就是他现在37了，他结婚吧都挺早，孩子吧要的晚。他的孩子吧一个小男孩，今年2岁，他就是现在。就是老便尿不湿嘛，
0: 嗯，
1: 完了寻思让他锻炼自己小便，他那个小便完了，我也给他当尿盆，他就俺家儿子就不放心我，使劲跟我喊呢，给我气的呜呜哭。完了那这还有那啥呢？今天昨天我给我气的呜呜哭，今天我小儿我没吃饭我就回来了，那孩子2点睡觉，一直睡到晚上6点，完那孩子有点饿了，他小孩拿零嘴吃，吃完了孩子就是。他那小桌他灯往上上，完我说的，我说的大宝别往上上，我说的爸爸没做饭呢，完了一会儿工他下来了，一会儿工又上去了，我又说，我说的别上，爸爸没有做饭呢，他爸就生气了，就嫌我磨叽了，直接吃了我呀，吃了我就心里难受。
0: 咋吃的你的？
1: 啊，他就是狠了我，他说的啊，你能待不爱待你就走，他说我，你说这我这那事哪有对待我这样的？再说。孝敬老师，我老头走以后我一直没找，这20年我挺苦的，我老头跟我感情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一生病，我有抑郁症，哭的抑郁症好了，这20年但是我天天睡觉吃药，我能有吃一层药了，天天晚上不吃药一分药没有，吃药就能睡2-3个点。
0: 嗯，
1: 完我还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就是这个睡觉药吧整了一身病，完眼睛也不好，动手术了。我寻思我心挺难受的，孝敬老师，
0: 你看啊，您给我讲的是你和你儿子之间的矛盾，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你给我讲你20年没找，你又给我讲你吃药，你说跟那个有关系吗？
1: 我就是我心情有时候不好。
0: 是啊，但是跟那个事儿有啥关系吗？我告诉你，关系在哪儿。您现在就觉得我20年没找你儿子就得孝顺我，其实他俩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1: 但我这20年就是这一生病一直吃药，我能吃的。
0: 那跟现在你跟你儿子之间有矛盾，他没关系啊。但你偏偏要把这扯在一起，不就是为了给你儿子扣一个不孝顺和混蛋的大帽子吗？
1: 但是他跟我还行，就是平时他可
0: 你知道你跟你儿子之间的矛盾源自于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你管的太多了，其实啥都不
1: 啥、啊、
0: 其实啥都不用你管，你跟儿子这2次出现矛盾不都是因为小孙子你想管事儿吗？
1: 是我老逗孙子。我
0: 你不是逗他，你骨子里边是想管事儿。 而你在管事儿的过程当中还总踩你儿子，还总贬损你儿子，你儿子能乐意吗？
1: 可能是吧。
0: 你为啥做母亲的非要这样呢？
1: 不是，我是咋的，搁家里头就我一个人，我腿还疼
0: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你也可以管事儿，但为啥在管事儿的时候非要踩你儿子呢？非要贬损你儿子呢？非要找你儿子的毛病呢？
1: 我今天回来，向老头插一句，我今天回家来，我就没吃饭，我就回来了。反正那个我儿媳妇，他上课去了，完了，嗯，他是培训老师，
0: 嗯，
1: 正好我要下电梯，他我儿家电梯他堵住我了，他给我打下车，他拿那个手机，
0: 嗯，
1: 给我打车我回家了，我越寻思别提自己呜呜哭一场，我都想跳楼死了，不想活了，太难了，我活不下去了。
0: 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你就记住一句话，你以后的生活会一顺百顺，就四个字儿，啥也不管。就全好了，一片云彩全散了，能做到吗？
1: 我倒能做到，但是我脾气也不好。
0: 跟脾气没关系啊，你别往别人这边赖，就只要你不管事儿就行，啊，只要你不管事儿就行啊。
1: 啊，
0: 哎，
1: 那我说我儿子是不是他有病啊？心里头？
0: 他没病，你是属于一种临界状态。就是健康者和
1: 病，但是他老损了我，不是
0: 你要不管事儿，他绝不会损的你，他会很孝顺你的，只要你不管事儿就行。
1: 是我一说话，他就不愿意
0: 啊。你只要说的不是管事儿的话，他就不会不愿意。你要说夸你儿子的话，他就愿意。
1: 是，
0: 这事就去做呗，多好啊。
1: 那行，
0: 好，
1: 谢老师，我给你添麻烦了，谢谢
0: 您。记住了啊。第一个，以后不管那些闲事儿，什么尿不湿不尿不湿的，咱不管啊。
1: 嗯。
0: 第二个，再说话就说夸你儿子和儿媳妇的话，你就记住这两条，啊，你会
1: 啊，
0: 母慈子孝的，家里边会一片欢乐啊。
1: 行。
0: 好，聊到这儿。
1: 张老师。
0: 好，再见。
1: 行。
0: 嗯，再见。哎。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840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2: 啊，我想聊一聊，我想再组成个家庭那事。
0: 嗯。
2: 嗯。现在啊，经营处了一个经。亲属给介绍一个，
0: 嗯，
2: 处了二年，到老没有结果。
0: 嗯，说完了。
2: 嗯，就是说，现在差哪呢？他还有二年退休。
0: 嗯。
2: 嗯，咱俩是两地的。
0: 嗯。
2: 我叫他上这边来，他也不来。
0: 嗯。
2: 但这边我的孩子现在还需要我哄孩子，
0: 嗯，
2: 我也去不了。
0: 嗯。
2: 咱俩就来这。就是电话这么聊着，反正见面时间很少。
0: 嗯，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2: 我是离婚的。
0: 因为什么离婚？
2: 因为我男人外边有人。
0: 你男人为什么外边有人？跟你过多少年之后外边有的人？
2: 过不到十年吧，外边就有人。
0: 你这个人给你介绍他是哪儿的呀？
2: 是丹东的。
0: 丹东的，
2: 嗯，
0: 然后你跟他一共见过几面啊？
2: 一个来月能见一次。

0: 然后，你是家里是男孩女孩啊？
1: 我是两个女孩。
0: 两个女孩都同意你跟她继续交往吗？
1: 女孩不干涉我。
0: 那你不干涉你能不能感觉到孩子们是支持你，还是说不太赞同你跟她继续交往？
1: 反正不是说特满意，只是说她的条件挺差的。
0: 哪儿差？
1: 她经济上现在不行。
0: 经济上不行啊？
1: 她就是买断那种的，现在自己交保险。
0: 哦，
1: 他找个地方打工，
0: 嗯，
1: 一个月就是挣1000元，够他自己生活，
0: 嗯，
1: 赶到有个房子吧，嗯，还是他父亲的名，
0: 嗯，
1: 就酒店咱俩来一起，他一直就有住，以后没有
0: 那就这样的一个人，你跟他处还有啥意思啊？你觉得？你看上他啥了？
1: 因为亲属介绍的时候，他这人挺实诚。
0: 实诚关实诚就有用吗？你觉得？你愿意跟他过那种生活吗？
1: 就是现在是挺困难，我也在纠结。
0: 你有50多岁了吧？
1: 嗯，55。
0: 55岁了，再找个老伴儿，咱只能说叫老伴儿了。最起码你想找什么样的，是吧？这事儿你得先整明白喽。他条件不行的话，你还跟他扯啥呀？你以为是年轻人吗？年轻人条件不行的话，咱们说可以一起去奋斗，一起来创造这种物质上的生活。那你说到这个年龄了还奋斗啥？你做好跟他吃苦的准备了吗？最重要的是你们俩
1: 还
0: 两地，
1: 2年退休了，他
0: 退休能咋的？能多那点钱你就够了啊？你就觉得够了吗？你要觉得够了你再跟他停2年。我觉得吧，你这对象处的吧都没意思，
1: 嗯，
0: 你有啥意思啊？你觉得？
1: 那行，
0: 找这么个对象啊，还不如不找啊。
1: 哦，
0: 再见，哎。
1: 啊。
2: 听友岁月安然说，去年秋天我就吃同仁堂安糖，冬天一点都没犯毛病。今天秋天我又定了，接着吃安糖，不用再买单独的钙片和软骨素了，这里面全都有了。少将推荐，我放心。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中国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的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3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吉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543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丁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现在涉及到和我以前的媳妇儿，就是涉及到离婚，主要原因是
0: 你们俩离婚了吗？
1: 现在没呢，昨天刚
0: 没离婚。你为什么说叫以前的媳妇儿啊？
1: 对，就是我现在的媳妇儿。
0: 这是二婚呢？
1: 不，就这一个，就这一个。
0: 啊，怎么了？你们俩要离婚呢？
1: 嗯，然后涉及到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首先说的，我可能是以前没做到我的对家庭的那种责任，
0: 嗯，
1: 或者就是说的，在感情那方面，其实我是爱这个家的，就我真爱这个家，就即使离婚我也爱这个家，但是我已经没有了，已经就马上就要失去了，但是。就是说的我俩的事情吧，也很多。就家庭，就像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就是说的也挺不愉快的，也挺谈不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他的父母呢，对我呢，就是总把说的我家庭呢，这些就是他的方方面面有意无意的在往我身上施加。然后我也和我曾经和我媳妇儿，就是我和我媳妇儿说过这件事，我媳妇儿说的。哎，那你就怎么能啊？那你说，他就和他妈还搁乎点儿，你就说的能接受就能忍点就忍点吧。
0: 嗯，
1: 这毕竟是老人，那我确实就是说的，我也就是说的能接受多少是多少吧。然后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和他之间吧，怎么说呢？因为咱俩是从小的，已经是十多年了，就从认识到现在十多年，结婚两年多。嗯，然后现在有一个3个月的小孩儿，嗯，就是现在他提出之后离婚的原因，一个是家庭父母就是彼此都不和睦，因为毕竟家庭这方面不是我和他单一。
0: 还有什么原因？
1: 一个大家庭。
0: 还有什么原因？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的，我个人原因。首先，我得承认是我个人原因，我觉得对这个家照顾的不是那么好，也不是说的我是说的。
0: 啊，你
1: 破坏这个
0: 啊，他对你什么地方有意见？说吧。
1: 对我，其实他最生气的事是什么呢？我确实做错了，我给我以前的就是没结婚的以前的女朋友买了件衣服。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去年的夏天。
0: 你不跟他已经处十多年了吗？
1: 我这是给前任，不是处十多年，是从认识，因为咱俩都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学校长大的，是认识十多年，要结婚两年多。
0: 然后你结完婚之后，又给你以前的对象买过一件衣服，是吧？让他知道了。什么时候知道的呀？
1: 这个月。
0: 这个月就因为这事儿要和你离婚呗？
1: 对。然后这一方面，然后还有就是说的。就我首先就是他，我对家庭这方面就是承担的可能不是那么多。
0: 你老搁这儿吧唱高调，老搁这儿吧说这些话，你得说事儿，小伙子啊，你得说事儿。你怎么承担的不多了？
1: 平时可能做家务做的少，
0: 嗨，
1: 但是可能对他关心不够。
0: 嗯，然后你跟我说这些啥意思啊？
1: 我说的，他现在马上要和我离婚了，就是我想问问老师，那这段婚姻我怎么应该才能去挽留住？毕竟我从心里边是爱。
0: 能不能挽留住啊？

0: 取决于他和你离婚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啊，这个我无从去判断。如果说现在铁了心和你离婚啊，那你怎么也挽留不住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呢，我也不知道说你从处对象为止到现在为止对他伤害有多重啊。因为人一旦要做一个决定啊，不管说是离婚也好，还是说谈对象分手也好，他绝对不会是一件事儿，他是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明白吗？
1: 对。对。
0: 现在呢，如果说你想说挽留住这段婚姻，那你没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第一个啊，认清自己的错误。第二个，跟他承认错误。第三个，去改正错误。至于说他接不接受你承认错误，给不给你改正错误的机会，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但是我感觉现在就走到这种地步，就他把就是家里边的东西就全搬走了。毕竟我觉得我挺。
0: 你感觉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
1: 不是没有用，
0: 你现在要不你就去做，要不你就绿绿嗦嗦的跟人离婚啊，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把东西都拿走了，你说这些想说明啥呀？
1: 我感觉他意思挺坚决的。
0: 那意思你跟我说这个就不想做了呗，不想做明天赶紧给他出手续啊，别耽误人家，
1: 是吗？
0: 对啊，如果你想挽留的话就赶紧去做啊，别在这儿有这么多的瞻前顾后的。你多大了？
1: 不是我单
0: 我问你多大了？
1: 二十九岁
0: 啊。
1: 嗯，
0: 那这么糊涂呢？
1: 我想去做，我想去挽留，但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才能够原谅我吗？
0: 那我不都告诉你了吗？认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人月两团圆，进补吃疗身，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

0: 买五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4088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啊，我有个家庭的事，我跟你咨询一下。啊，那个我今年45岁了，然后呢，我有一个老母亲，我没有父亲了，然后我还有个哥哥，我妈身体不好，啊，20多年眼睛看不到了，然后我和我哥一直就这么照顾着他，嗯，那个我哥吧，也不能说他不孝顺，但是吧他脾气不太好，完然后吧他贪酒，然后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和我哥的关系。啊，就是磕磕绊绊的，就总吵架，然后我妈现在就是说，啊，上我这儿来了，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妈老想就是，总觉得总跟我说，她虽然说在我这待着挺舒心，但她总说就是，我落叶归根，将来我还得要归到儿子呢，尤其就是说你不可能照顾我一辈子，如果将来你有家了怎么怎么样。完，我就挺不赞同那个观点，然后我说那这样吧，我说那就给肖江老师打个电话，你看肖江老师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吧，我就这样。我妈现在也在听半导体。
0: 母亲跟你哥在一块生活呀？
1: 对，一直跟我哥在一块，我哥照顾了他，将近20年呢。
0: 你哥结婚了吗？
1: 结婚了，但是离婚了。
0: 你哥有孩子吗？
1: 有孩子，但孩子出国了，不在他身边。
0: 嗯，你是离婚的？
1: 啊，对。
0: 你有孩子吗？
1: 我有孩子。
0: 孩子没和你在一起？
1: 跟我在一起。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我觉得这也没啥呀，不需要去解决啥问题啊。
1: 他我妈那观点吧，其实我说你这样，因为他俩吧总是这几年的这个时间吧总是在来回的这么折腾，我哥有时候一生气了就口没有遮拦的什么都说，就是去年过春节的时候吧，本来都挺好的，然后过春节的头一天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吵吵起来了，然后我哥就说行了，你赶紧上我小妹那去吧，你别搁家待着了。我妈气性还大，因为这么多年她是，哎呀，也看不着，挺憋屈的。然后我哥脾气也大，我还没有办法去协调这个问题，他也不是说真正的就是闹得挺掰了或怎么样。然后我也挺难做的，完俩人一吵架，我妈就上我这儿来，完了过一段时间消气了再回去，就这种恶性循环，来回折腾。
0: 这怎么能叫恶性循环呢？
1: 但是他那意思，他不是认为他是那个吵架出来的，而是我哥说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撵你走了，你就得走；我让你回来，你就得回来；我不让你回来，你就不能回来。他是有点像挺小孩子气的一个人，人家都快50了。但是我妈还是真生气，她是真生气的那种。
0: 哦。
1: 啊，完，然后他那意思还是就觉得跟我这儿不踏实。哎，他因为我将来早晚要成家，他说的，那我如果现在我一直在你这儿，我要一直不回去的话，将来我再回去，你哥会不会跟我心里有什么隔阂呀，或者怎么样呢？他是这么个想法。
0: 母亲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1: 不能自理，因为他看不见。
0: 看不见，比如说他来你这儿，你就得给他做饭。
1: 你说我哥吗？
0: 你。
1: 啊，对对对对，一直都必须身边得有人照顾，这么多年都是。
0: 其实我觉得，首先你哥哥挺伟大的。
1: 啊。
0: 因为这么说吧，照顾母亲20来年了。
1: 是。
0: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对，这个我也是这么说，我跟我妈也这么说。其实我妈也知道。
0: 其实现在我觉得你母亲没有啥问题，问题在你身上。
1: 在我身上吗？
0: 对，你把很多问题你给扩大化了，其实啥事儿都没有的事儿。
1: 但是肖建老师啊，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哈。
0: 嗯。
1: 就说什么？就是我哥贪酒，他一喝完酒他就磨人，你知道吗？
0: 这种事情你是改变不了的。
1: 是哈。
0: 我们很多痛苦根源都在于我们总想去改变根本就不能改变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害人害己。你这么想啊，你哥哥离婚了，孩子也不在身边，成天守着这样的一个母亲，你觉得他能做到永远心平气和？他不现实。
1: 嗯，

0: 人在有气的时候啊，人在极度郁闷的时候，人在不能够化解心里的这种怒气和怨气的时候，一定要发泄出来，他只能和身边最亲最近的人发泄。
1: 嗯，
0: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母亲啊不生气，我估计你哥这气儿也出不来。
1: 我哥好像吧，就是这么多年挺压抑的，性格挺内向。
0: 那肯定的。
1: 嗯，然后就是导致他就是脾气特别不好。
0: 虽然说你也离婚的，
1: 啊、
0: 嗯，但是离完婚之后，您记住了，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1: 嗯，
0: 这其一，其二，他要照顾一个这样的母亲，啊，而且是多少年如一日啊。第三个啊，你孩子还在身边，他孩子还不在他身边。至于说他和前妻，包括和孩子之间，可能。如果我们细究起来有很多很多让你哥哥闹心的事儿，那咱就不去谈了。所以咱说你哥哥的做法，虽然说我们不赞赏，但是可以理解。
1: 嗯，
0: 而你母亲呢，跟你捣鼓这些事儿呢，一个是母亲可能心里边或多或少她有点不仗义，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吧其实就安慰她几句就得了，用不着去较那个真儿。而且你们这个家庭永远也较不出个真儿来。
1: 这话说的我觉得真有道理，我感觉我好像都叫了很多年子了都没叫明白。
0: 你永远也叫不明白
1: 啊。是，
0: 就是，哎呀，其实你没发现吗，东北有一道菜叫乱炖，其实挺好吃的，我挺爱吃那菜。就不说乱炖吧，你炒个韭菜吧，里边还可能得放两个虾仁呢。
1: 嗯，是，
0: 别总幻想着说把所有的问题都整明白了啊，所有的家庭都和和睦睦的啊，别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们的脾气，你放心，第一个这个不存在，第二个我们活不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嗨，挺好的。我觉得你最起码你这哥哥他能这么去照顾老母亲。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哥哥如果就耍驴就不跟母亲在一块儿，这老母亲你不得接过来啊。
1: 是，是这样。
0: 所以你哥在耍驴的时候，我就教你一招，你给他戴高帽就完事儿。
1: 关键最重要的是，我对他心里没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都习惯了。
0: 所以你不单单说没有想法，你还得给他戴高帽，还得夸他。
1: 嗯嗯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哥哥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一点成就感，有那么一点点被认同感。否则，说实话，你哥还有啥？
1: 嗯，那倒也是，你说这很对，
0: 对吧？
1: 嗯，对，
0: 挺好的。不管咋说，还有老母亲，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老母亲在跟哥哥闹矛盾的时候，还能跑你这儿来，哎，我觉得挺幸福的。
1: 啊，那是很正常的事儿。我感觉就这么多年一直在这种模式当中，完、
0: 其实还有一点，母亲看你们俩都单身吧，她闹心。
1: 嗯，但我哥现在成家了
0: 啊。然后他为啥老说呢？说你总不能永远跟你在一块儿。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催你呢，你知道不？
1: 知道。
0: 就聊到这儿好吗？
1: 是，
0: 再见。哎，
1: 哎，
0: 嗯。网友关云归说：“一到秋天，我就想起吃秋梨膏了。这玩意儿比赤梨好。肖江啥时候还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我还想参加。”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的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

0: 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9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强老师。
0: 你好。
1: 哎，我今天想要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事儿。
0: 说吧。
1: 我的孩子现在是即将研究生要毕业。最近呢，有亲属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国外的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大他挺多。最近这个小男孩回来了。
0: 大挺多还是小男孩？多大了？
1: 不，我说的这个。不太准确，就是说这个孩子比我孩子大挺多。
0: 多大了？这孩子？
1: 这个孩子已经40多了，42。
0: 你女儿呢？
1: 27。
0: 你说吧。
1: 因为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是我的亲属，介绍说这个人，因为他毕竟以前是在国内读的。
0: 不是，你说吧，现在咋的了？
1: 就是说现在这个国外这个孩子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不才见着他们俩人才见面嘛？见面在。约会的第二次的时候，姑娘就迟到了。迟到了之后，她可能就是跟这男孩子去讲这个迟到的原因，然后这男孩子就挺质疑的，就不相信。我都不理解，校长老师，我都觉得像一般的人。
0: 不，你现在要问我啥问题吧？怎么了？
1: 我想问你，就是说啥？我干预我姑娘这个问题，我说
0: 你干预什么？
1: 我干预他什么？我说第一个就是说，说明这个男孩子，就是说对你就是很不信任这种感觉，是不是他心里面有问题，还是你们俩之间还有其他的呢？因为他们就是第二次见面。
0: 完，你女儿现在咋的？要怎么？
1: 我女儿现在想要坚持，就是说处一处看，因为男孩子已经走了，他已经回国了。我姑娘还想继续坚持，但是我呢是持反对意见。但是姑娘现在我们俩，
0: 你持反对意见持的对。
1: 我实在我说服不了他，校长老师，我就特别的
0: 记住了一点啊。虽然说她是你的女儿啊，但是你不能替她做主，你不是上帝啊，你也不是传说中的观音菩萨，不可能说你什么事儿都能达到你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该说的话，说完就拉倒了。别人按照你的方式去行事，那是不可能的啊！包括你的女儿在内。首先说，我想法和你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男的啊，40多岁了，才和你女儿见两次面，这迟到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还怀疑，要么就是不管怎么说，这男的是非常非常偏执的，偏执啊！你记住我的话，他非常偏执。你想一想啊，我不知道你女儿看上这男的什么了，是吧？
1: 他只是想要出国。
0: 你女儿就因为要出国都不顾所以了。什么都不管了，
1: 所以我就说他很愚。我说你书都读多了，你已经傻了。我说
0: 也谈不到傻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这没招。
1: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僵持的，那个校长老师，这种
0: 你不用僵持，没有必要坚持，僵持也没有任何的价值啊。
1: 我不知道我用什么方法来和他进行协调。
0: 把你的话说完，把你的观点说明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你无能为力啊。
1: 好的，
0: 你就告诉他这话，他不信，你就说是我说的。你女儿如果真跟他在一起的话啊，他一旦说这男的真喜欢上你女儿，将给你女儿逼得伤痕累累，知道吧？他会变本加厉啊。另外你记住了，再把一句话告诉他，如果说因为所谓的出国，所谓的这种利益而丧失自己的原则，把自己的婚姻啊都加在出国的这种附属品上， 啊，因为这种利益而出卖了自己的情感，甚至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你告诉他，第一个他达不到目的，第二个被万人所唾弃，第三个到最后自己一无所有，想要的根本就得不到，好吗？
1: 好的，
0: 好，再见。哎，嗯，
1: 哎，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

0: 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0836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向亮老师啊。
0: 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想麻烦咨询点事儿。
0: 哎，
1: 那个就是我娘的侄儿，就是突然间心脏猝死。
0: 嗯。
1: 猝死去世了以后，就是我侄儿媳妇吧，但是就是我家没有承认，也没有办这余音，就仪式也没有登记，但是也有10年了。就在，但是我侄儿吧也没孩子，跟他就是好像总想着我还有个侄儿，我40多岁了，我从小啥也没有，就这一处房，我就想给我侄儿，但是也没有什么文书上的字儿，就是说一好像自己我嫂子也没有底，我嫂子说是不是把房能要回来？这我嫂子是我嫂子动迁的房子。
0: 这房子现在是谁的名啊？
1: 我动迁的房子不就是写为了报采暖费吗？写我侄儿的名了。
0: 哦，写你侄儿的名，但他俩没登记是吧？
1: 但是一直我家不承认，你不公认他，因为比我有侄儿大。
0: 你别管这，我就问你，你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你们家承不承认没有用，你得是关键是法律承不承认，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说
1: 没登记也没有仪式，
0: 没登记啊。然后他俩有孩子吗？
1: 没有，没有孩子。
0: 没有孩子，这房子现在在他站着呢。
1: 站着呢。
0: 我觉得哈，好像这个现在应该是没有事实婚姻这样一种说法了，房子应该能要回来。就是现在，
1: 嗯，
0: 你侄儿最亲近的人是谁啊？
1: 最亲近就是那有一个哥有个弟弟吗？有个母亲。
0: 哦。
1: 嗯，还有个小侄儿吗？就是他总
0: 然后说想把这房子要回来，是谁的想法？
1: 我嫂子呢？我
0: 嫂
1: 子因为啥吧？因为当时吧，因为就寻思他能办采暖费。我嫂子是小生产主。
0: 不，你说这个都没有用，这就没有意义。
1: 啊啊！
0: 现在是你嫂子是这个想法是吧？
1: 对对对，别人家那哥俩也没说。
0: 嗯嗯嗯。
1: 嗯。
0: 我觉得这房子能要回来，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1: 啊、
0: 哦。他俩过10年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问你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如果你侄儿在天有灵的话，他希望这房子你们要回去吗？
1: 也希望，因为他在这邻居都邻居俺们出殡那天邻居都到了。小子说过这个，我啥也没有，我就一个侄儿，我啥也没有，我就这一个房，我想给我侄儿拿侄儿当儿子。
0: 谁？他是你谁是他？
1: 是我这小侄儿的侄儿。
0: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当时他怎么没办一个公证或者怎么样？
1: 他现在40多岁，他一直开车，成天跟他给物流开车，也没寻死人快。突然间早上起来，
0: 哎，这话他跟谁说的？
1: 邻居都知道，但是人家邻居人家在那边住，人不向他媳妇说话呢。这事儿谁能出来打干政啊？
0: 不是这个事儿吧，跟证言没有关系啊，用不到那一步。就是你们咱就说啊，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逝者，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如果他们俩感情特别好的话就算你们家不承认的话，我觉得也是也这事儿分怎么说啊。另外你侄儿说过这话，
1: 嗯，
0: 人家说这以后这房子给他侄儿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以后是什么时候？就是说你侄儿如果跟他感情挺好的话，那肯定是说等他俩百年之后才把这房子给他侄儿。
1: 他没说他俩，因为他怕他过不长嘛，老打架嘛。
0: 他已经过10年了，还有啥过不长的呀？
1: 但是也打架嘛，老打架。
0: 谁两口子不打架，你告诉我。
1: 我人不想跟他，就因为老打架。
0: 我觉得哈，
1: 嗯，
0: 觉得我就最后跟你说这么一句话，这房子我告诉你要，你可能能要回来。但是呢，你们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能够对得起良心，你们自己去衡量。

0: 我没有办法替你去衡量、
1: 嗯、
0: 啊！别有一天再去祭奠你侄儿的时候，你连嘴都张不开，那个时候恐怕呢，谁心里都会不安啊！
1: 对对，
0: 再见，哎，
1: 哎，好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清风雨露啊一相逢，
0: 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10: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今天呢，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首先呢，春晓在这里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家人中秋快乐，喜乐安康。
1: 太阳，你的模样真漂亮。
0: 一轮明月挂中天，万家团圆庆中秋。提起中秋，是庭院围坐赏月闲谈，是香甜月饼摆满案头，是桂香满城沁人心脾，也是游子千里奔赴阖家相聚的温情时刻。然而中秋呢，它不仅仅

0: 是团圆喜乐的节假日。作为延续2000余年的传统佳节，它的每一项传统习俗也都暗藏着中医天人相应的养生逻辑。
1: 像月亮一个样，
0: 老祖宗祭月、赏月、品月饼、饮贵酒、燃灯祈福，不仅是节日的仪式，更是顺应初秋气候、调和脏腑阴阳、抵御秋燥伤体的养生实践。
1: 你的模样真漂亮，像月。
0: 那在中秋节前后啊，我们容易感觉到口干乏力、烦躁失眠、脾胃积滞，这个呢和当下的节气是脱不了关系的。各类的中秋习俗背后都藏着丰富的中医原理，那指导我们佳节欢聚的时候呢，如何能够做到过节不伤身、润燥又养脾？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中秋时节的养生妙招。

先来看看中秋为什么对养生这么重要哈。那中秋呢，它是居于这个初秋和仲秋之间，是夏秋这个季节气候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哈。从外感邪气来看呢，中秋它兼具着双重邪气，一方面夏末的余热还未完全的退去，空气当中降水变少，湿度下降，温燥之邪呢又悄然滋生。当然呢，温度降低的时候呢，也有凉燥伤肺的可能哈。另一方面呢，昼夜温差陡然拉大，早晚寒凉，午间呢依然是很燥热的，寒邪会伺机的侵袭体表。此时最典型的身体问题便是肺燥夹杂着脾湿。

那我们知道这个燥邪它是最易伤肺的哈，中医讲肺为焦脏，开窍于鼻，外合皮毛，一旦被燥邪侵扰，就极易出现口干咽痒、干咳少痰、鼻腔干涩起皮、皮肤紧绷脱皮、大便干结等一些典型的秋燥表现。那夏日贪凉积攒的这个湿气还未彻底的清除，节日聚餐暴饮暴食又会使我们的脾胃运化负担加重，引发腹胀积食、身体困倦、舌苔厚腻、消化不良，形成外燥内湿的一个矛盾局面。那不仅如此，除了生理上的影响，中秋呢，其实它还会影响人的心理情绪。民间常说悲秋，多位诗人呢也是逢秋感伤哈。因此呢，中秋养生的核心便是敛燥养阴、健脾安神、收敛浮散的阳气、清解初秋的燥邪、固护我们的脾胃运化、平复躁动的心情，契合秋季养收的一个根本原则。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拆解这个中秋的一些经典习俗哈，看看民俗里呢是如何来应对中医养生的。那首先呢，中秋祭月哈，它是起源于周代的秋夕祭月礼制。礼记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啊，那后来呢慢慢演变为民间合家摆案设供焚香拜月，那在庭院里呢赏月的一个习俗，摆放月饼啊、柚子啊、还有石榴啊、菱角等等这些时令的瓜果啊，祈愿合家安康顺遂。从中医角度而言呢，月亮的盈亏与人体气血的运行是息息相关的。素问八正神明论当中明确地提出，月阔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阔空则肌减，经络虚。那满月之夜哈，气血是充盈旺盛的，适度的静坐望月，舒缓心神，可以顺应天地气机收敛，平复夏季的心火浮盛啊，起到一个安心定志调和气血的作用。但是不少人呢赏月他会久坐熬夜啊，吹风乘凉，反而呢这个是违背养生本意的。夜间呢秋凉偏重，肩背呀、腹部啊是脏腑的要害，露天久坐容易遭受寒凉的侵袭，诱发一些颈肩酸痛、腹痛腹泻，熬夜耗伤阴液哈，会加重一个秋燥的阴虚，导致口干上火、失眠加重。建议大家如果是赏月的话呢，要适度啊，晚间10点之前呢要回家休憩，避免迎风久坐。

0: 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呢，它是形似满月的，自古都被赋予了团圆美满的寓意，也是中秋标志性的一个时令食物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月饼它食材的特性，主料呢是糯米、小麦粉，味甘性温，适当的食用呢可以补中益气、补益脾胃。同时呢，它又富含大量的油脂、蔗糖，质地非常的黏腻厚重，属于非常的油腻难消化之物哈，所以呢不可以过量的来食用。
1: 到了多美丽雪花落，
0: 中秋呢本就是脾湿内阻，如果说过量的食用月饼呢，就极易导致这个脾胃的气机啊出现一些问题，出现像胃胀啊反

酸积食啊，还有腹胀便秘啊，痰湿加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高糖高脂的食品的属性呢，对于这个血糖偏高的人群呢，还有一些高血脂的朋友啊，还有老年朋友、脾胃虚弱的朋友，还有儿童、消化偏弱这些群体啊，其实都是格外的不友好的，极易诱发血糖波动、肠胃不适。所以说呢，健康食月饼啊，我们要注意一些原则。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定量食用。每次呢，我们吃就是正常大小，大概是100到125克的那么大的月饼啊，每次吃1/4个，甚至是更少，或者是最多吃半个为宜啊，不要一次性连吃多块。还有呢，就是我们吃月饼的时候要搭配一些解腻的茶饮，首选的是像陈皮、山楂茶呀，还有大麦茶、荷叶茶，这一些茶呢都能够帮助大家理气消滞，化解油腻。还有呢，就是要避开空腹还有睡前来食用啊。午间呢，脾胃运化是最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少量的品尝。还有呢，就是体质湿热还有痰湿偏重的朋友，尽量要避开像莲蓉馅儿的、五仁馅儿的、豆沙馅儿的等等这种重油重甜的馅料啊。尽量可以买一些低糖的月饼，现在市面上很多就是糖分比较低，还有就是油也比较少的月饼，大家可以挑选这一些月饼来食用。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5: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11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16: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17: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聊到了我们中秋的一些传统习俗啊，跟我们的中医养生理念是怎么样来相对应的哈。首先呢就是中秋时候呢我们都是有赏月的习俗，但是提示大家赏月呢切勿迎风久坐啊，最好在10点之前回家休息。还有呢就是吃月饼，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呢它是属于糖油混合物哈，所以说我们要定量的食用啊，每次吃1/4个或者是半个为宜。还有呢就是避开空腹啊睡前呢这些时间来食用啊，在午间呢脾胃运化能力最强的时候少量的来品尝。还有呢就是我们吃月饼的时候呢搭配一些解腻的茶饮啊比较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中秋呢还有啊赏桂饮桂酒的一个习俗。除了好吃的，我们中秋也是自然少不了好喝的哈。这时候呢丹桂盛放，满城飘香，饮桂花酒，品桂花茶，自古呢便是这个雅俗共赏的中秋习俗。眼睛好像桂花呀，它本身是一味常用。

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它的性味呢是辛温，归肺脾经，能够散寒破结，化痰止咳，理气和胃啊，醒脾消食。初秋的时候呢，温燥扰肺，偶有受凉干咳，咽喉痰多啊，胃口比较的不好哈，还有就是胃胀气滞。这个时候呢，适度的饮用桂花泡制的淡茶，低度的桂花酒，这样做呢，既能够疏散轻微的寒邪，舒缓咳嗽的症状，又能够帮助大家梳理脾胃的气滞，化解节日暴饮暴食带来的积食腹胀。

0: 情。
1: 桂花虽好哈，但是提示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桂花偏温，如果说阴虚火旺啊，频繁的口干咽痛，容易上火的一些人群呢，是不宜长期大量的来饮用的啊。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喝这个桂花酒，酒精呢它是刺激胃黏膜的，还有就是比方说有一些胃部不适啊高血压的朋友，尽量要避开桂花酒啊，改用桂花代茶饮更加的稳妥。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聊到中秋的习俗哈，除了有赏月吃月饼，还有这个品尝桂花酒桂花茶之外呢，南方的很多地方还保留着中秋燃灯啊，放天灯，还有沿河放花灯的传统习俗，孩童提灯夜游，嬉戏漫步。那中医讲究气机宜通畅，郁结则生病哈。秋季情志容易抑郁沉闷，全家结伴散步夜游，舒缓玩乐，这样做呢，能够帮助大家疏解肝郁气滞，排解悲秋的低落情绪，推动周身气机的舒展，避免思虑过度伤脾耗阴。同时呢，傍晚的时候适度的户外慢行，顺应秋气收敛，微微出汗即可啊，切忌大汗淋漓耗伤阴筋，刚好契合秋季运动养生原则。除了对传统习俗的坚守，我们在这里总结了中秋的这个衣食住行的养生方案哈，方便大家用简单日常的方法为自己健康保驾护航。首先呢，就是饮食上要少辛增酸啊，滋阴润燥，健脾化湿。秋季养生总的原则呢，就是少辛增酸，意思是辛辣发散的食材，比方说辣椒啊、生蒜呐、还有烈酒啊、麻辣火锅、麻辣烫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容易耗散废气、加重秋燥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少吃。而酸味的食材是有收敛废气、生津养阴的作用的，兼顾护脾胃，适合这个中秋时节来多食用。推荐润燥健脾的食材有一些白色的食材，养肺润燥。比方说这个季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梨子哈，尤其是雪梨啊、百合呀，还有银耳啊、莲藕啊、莲子啊、山药、白萝卜等等啊，这些白色的食物都是我们秋季适合多吃一点的。另外呢，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少辛增酸哈，酸味的食材呢，它是有收敛的作用的。比方说这个季节我们正当季的水果有柚子石榴，还有葡萄还有山楂、乌梅等等啊，这一些酸味的食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多食用一些。还有呢，就是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我们也可以来选用，比方说茯苓啊、陈皮呀、还有炒薏米啊、芡实啊、扁豆等等啊，都是对应我们中秋时节的一些非常不错的养生食材。

0: 那刚刚呢跟大家推荐了一些适合中秋时节来多吃一点的养生食材哈，那接着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两款这个中秋专属的养生茶方。第一款呢就是百合麦冬润燥茶，配方呢需要6克的百合，5克的麦冬，还有4克玉竹，少许的冰糖冲泡。这一款茶呢就是滋阴生津润肺止咳，会帮助我们改善咽干皮肤干燥的一些症状，还有熬夜的阴虚火旺的朋友也适合来饮用这款茶哈。另外呢这个陈皮茯苓健脾茶在这个时节也适合多喝一点，需要5克陈皮，8克茯苓，6克的炒麦芽。那这一款茶呢我们泡着喝哈，会化解月饼带来的积食，又能够健脾祛湿，缓解腹胀，身体困重啊，还有舌苔厚腻等等，都可以来喝这款茶。
1: 有一个地方让我可以把。
0: 那另外呢，一些饮食禁忌啊，就是这个时节呢，我们就不要吃冰镇的瓜果了，还有一些冰的奶茶呀，生冷的一些凉菜也要少吃，寒凉呢会直接伤脾阳，加重内湿啊。聚餐切记要7分饱即可，杜绝暴饮暴食，重油重辣。月满人间，阖家团圆，脸燥养阴，四时安康。愿大家中秋赏月舒心，聚餐有度，避开秋燥侵扰，脾胃和顺，身心安康，岁岁月圆人安，那秋冬康健无忧哈。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的舞台上，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刚刚其实这位朋友发过来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斑秃的这种可能哈、啊？但是据我了解，好像十几岁出现斑秃的这种病例并不多见，是不是？
3: 是的，但是呢，因人而异吧。有些小孩或者是小青少年，其实他们有任何的问题，家长也非常担心。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就是给孩子要看一看哈，可能局部应用一些方法呀等等，可能会就是处理的比较好，这样的话会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非常重要。
2: 明白了，这孩子身心健康真的太重要了。
3: 是的，
2: 有的时候这孩子可能有很多时候他的心情啊，他的这个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
3: 对，
2: 然后直接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和躯体。
3: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除了关注孩子的这个饮食啊，他的穿着呀、等等之外哈，
3: 对，
2: 一定要关注他的这个心理健康。
3: 是的，
2: 很多在这个家长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那时候苦啊，
3: 苦啊，
2: 对，现在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他最优质的生活，
3: 是的，
2: 最好的这个名牌衣服哈。
3: 啊，
2: 这个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您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哈。
3: 是的，是的。
2: 有很多孩子就觉得，可能虽然说我爸我妈给我花了这么多年钱，这么多的钱，但我觉得他们不懂我。然后陈老师，您在接诊当中是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3: 哎，经常会碰到，因为小小孩的话，大家都关注于吃和饮食等等。那么大孩子有的时候呢，孩子来了之后就能看到他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于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在学校可能出现了同学之间互相。

0: 生气等等，有的小孩儿还突然出现了抽搐等等，就是互相生气之后，孩子呢突然出现抽搐等等，还有这个情绪的变化，这些都是需要家长朋友们和大家一起来维护。
1: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儿科医生其实特别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有的时候他有病他说不清楚，
0: 是的，
1: 你会问的时候他就会是疼啊，有的时候就指着这个位置，他表达不是那么的很清晰，
0: 确实。
1: 所以说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更多一些耐心呢？
0: 特别是而且不光是儿科医生，其实整个的我们的医生，我觉得大家都特别有爱，而且呢特别有情怀。另外华山您刚才说的，就是我前天就诊就出诊的时候，有一小孩他那个家里去淘气堡还是我们本院老师的孩子，然后突然从淘气堡那掉下来了，然后呢他孩子非常小，不到2岁，他就指那个腿就指，然后呢妈妈说，哎呀，我感觉腿挺疼的，因为他不停的指然后呢其实通过这个家长的描述比如说耳朵疼，他就拍耳朵；头疼，拍小脑瓜然后呢，就这种。当然，这些孩子还会指，比如说小婴儿，他根本有没有这些表达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儿科医生，虽然比较忙、比较累，但是我觉得儿科医生是特别有情怀的，而且呢，特别希望家长朋友们不要太焦虑，然后呢，来帮助家长朋友们来解决一个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一个小宝宝来个八个大人然后呢，家长很担心。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经常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有时候在外地，还有一些家里亲属陪来看病等等，其实能够感受到大家的那种焦虑。所以说平时我觉得大家更要关注一些科普有一些家长你一看他其实特别有经验，他都是平时学一些内容，他觉得比如说小儿发热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家能解决，但是我发现孩子精神状态不好了口唇呢这颜色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他跟平时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当家长都是第一次当家长，但是呢我觉得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学科普，对科学的育儿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
1: 你看庄阿姨其实这个就说得特别好哈，你看刚才举那例子哈，就是大点的孩子他会指着哪儿指着我的腿，指着我的脑袋，指着我的某某，但是年龄小一点的这个小婴儿可能就说不清楚了哈，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父母家长这个时候就要多多上点心了。然后这是第一个情况，后来我们说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来看病，哎呀，好多家长排着来呀，七大姑八大姨的哈。
0: 对，
1: 然后人多了，可能就话也多了，有的时候心眼也多了。哎呀，你这么看行不行？那么看行不行？就是总有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们。
0: 是的，是的。
1: 那遇到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首先开个小会，你们派一个总代表来？
0: 一般是这样的。对于每个老师都不一样，我一般是首先是非常关注，比如说他来是什么疾病，他说发热，然后我就问那谁经常看孩子他就会告诉我，哎，我经常看。我说那你描绘一下这个情况。当然有的时候呢，由于家长在外地我遇到这样的小儿的话，其实妈妈爸爸特别想知道，所以就我们第一时间在老人描述情况下，我第一时间再把电话打过去，免提大家一起说这个事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有另外的话，我觉得家长们其实最关键是孩子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家长的关爱。当然我有时候说那我们的监护人还是谁这个父母先来说然后呢其他人呢我们就再看一看今天我们遇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之前有一个孩子来看病然后呢我告诉他治疗方法，好几年之前了然后呢他听完之后他说不行，我得给我姑打电话。我说你姑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姑就是普通的人员我说是医生不是，我说儿科医生不是他说我姑告诉我不能这么整，那我就回去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等等。其实一个是首先自己呢要做一个就是有科普知识的这样一个家长，然后呢自己是监护人还是要担起这份责任因为这个宝宝的话他的一些情况都需要家长第一时间来照看就这样
1: 其实这说明一个问题哈，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一定要有一个意识。专家也说到了，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0: 是是是，
1: 如果不当回事的话，别人谁又能帮你呢？对吧？这个朋友可能说找他姑去问问他姑行不行，我估计可能他姑在他家说了算。
0: 是我分析是他只是打电话，后来就决定了结果
1: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平台上朋友说了，说小孩总抠手指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首先这个家长朋友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小孩是多大孩子
1: 多小
0: 对 因为小儿啊，其实比如说在非常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口齿期，经常会，就是说吸吮手指。还有一些小孩呢，他们经常是，我觉得得分几种情况，照着怎么。

0: 怎么样？嗯，小孩有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吸吮感受，让自己得到一种心理安慰哈。这个要注意得到孩子。另外的话，看看孩子这个手部，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小的那个刀枪刺等等哈。另外，我们要注意呢，小儿啊，必要时候像我们儿科门诊有微量元素的检测等等，可能需要查查微量元素等等。另外呢，还有小孩呢，要查查，比如说血常规。血常规有一些小儿贫血，有一些小孩贫血，它的特点就是愿意吃手指头。另外的话，可能就墙皮子他也吃一点，就是那种异食癖。所以说这些都得注意。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呢，必要看一看，这个家长的这个孩子的看护程度，是不是疏于照顾，或者这小孩他通过这种方式啊，就是不太舒服。所以说，其实这个方面挺多的，要注意孩子年龄方面。还有呢，必要时候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等等。另外要注意孩子的毛发啊，他是不是比较黄啊等等，或者是开始的时候比较不错，后来非常黄等等。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判读他这个是，比如说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或者是这个孩子呢其实就是一种不良的一个习惯等等，所以要判读一下。
1: 要判断一下哈，
0: 对，
1: 这样你看，这个同学补了一条，他说就是抠指甲抠了好多年了，但是您的这个年龄没发过来哈。
0: 这
1: 块可以把年龄发过来，看看孩子多大。这个多大其实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哈。
0: 抠了好多年，我分析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小宝宝可能是不是，这么说吧，他这个一个行为习惯，还有比如说
1: 14岁了啊，
0: 14岁的，其实就是，他是14岁的。这个呢，我觉得还得是通过孩子的，比如说行为啊，孩子的感受等等，是不是？比如说小孩学习起来，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比较焦虑，他就喜欢抠手指头。这个的话还得进行，比如说，这种心理的看护啊等等。那么，比较大的话，其实都，都抠出血来了。那玩意儿要是太重，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啊。很多小孩抠手指头啊，这个确实是病因上的话可能都没什么事儿，就是他一个不良习惯，他就觉得比如做这个事情心里比较烦躁等等，然后呢去做，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方法，那你要是抠坏了，那你就得局部抹点药等等。但是要从他内心来讲，去问问孩子他是不是比较焦虑啊，或者哪个方面等等。然后呢必要说大孩子也可以做微量元素的检查。
1: 明白了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最好的方式呢是来到医院让专家给看一看是咋回事儿哈。专家刚才给您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给您一个判断哈，但具体的这个情况还得具体来看，是不是孩子有什么心理压力或者心理因素。有些孩子可能喜欢咬什么，咬铅笔头
0: 啊，对对，看一种方法。
1: 对，完了还有一种
0: 假手，
1: 还有一种孩子的方法是什么，就有的时候啃手指头，尤其上自习课的时候，
0: 对，他习惯了，就是这种
1: 习惯性啊，还是心理上啊，是不是？我们到时候整体来看一看哈。
0: 好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那14岁男孩这个去皮肤就诊就可以呗，还是去其他科？他应该说的是不是孩子，就说我们说有斑秃的那个？
0: 对对，是那个家长朋友。这个呢，就像刚才我就是解答的，一个是呢需要在儿科可以做一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呢，大家要注意，不用空腹。所以说家长朋友可担心了，为了这个检查孩子呢，就是说不吃饭，空腹来，这个倒不需要，直接给孩子可以做个微量元素，同时呢也要上皮肤科同时就诊。看看他的毛囊程度啊，这种就是说来详细判读一下啊。别惊慌，然后呢要第一时间的去科学的解决一下啊。现在孩子放假了，可能时间比较充裕，但是这是大孩子，可能也涉及到各种补课等等。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医院就是这个诊比较多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如果你那天没有时间，如果是赶到我诊，我就给你看啊，不用担心这样的。而且晚上我们儿科其实也可以留个微量元素，比如说宝宝放学了等等啊，然后呢可以留个血啊，当然这个当时可能不出示结果等等，那这个都后话。
1: 好，
0: 比较好，
1: 那就给您提示了哈。咱们先可以来到咱们儿科，请陈老师看一看，如果陈老师给你解决了更好，如果需要到皮肤科的话也可以告诉你得到皮肤科啊。
0: 哎，
1: 这是没问题的哈。我们给你捋顺很清楚了啊。
0: 哎，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10岁女孩总要手指头咋办，就来这咬手指头的哈。10岁女孩啊，
0: 无论是男孩女孩，刚刚我们说这个咬手指头小宝宝的话，他这个行为习惯他是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我觉得就看他咬的时间程度，包括

0: 刚刚我们提到的他的这个行为心理啊，这种感受啊，或者是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身心的发展等等。另外的话，也是必要说要做一个威力元素的指甲犬的一个测定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32个月难保啊，然后大拇指甲的边缘的肉增厚啊，拇指指甲一棱一棱的，血红蛋白103，这是缺钙吗？
0: 哎呀，这个朋友其实讲述了他们这么大孩子特别出现一个问题。首先呢，这个描述当中其实他没有说到缺钙的问题。其实大家对缺钙的问题非常关注。其实缺钙呢，一般我们指的是缺乏维生素 D 啊，它的含量。比如说我们平时鱼肝油的应用等等。另外，像我们儿科门诊能够查维生素 D。刚刚描述的他这个边缘肉的增厚，还有一个手指拇指。一棱一棱的啊，那这个呢，说实话，他这个得需要看一下。另外的话，看看孩子是不是可以，他是不是缺乏维生素，微量元素，需要做个检查。那么血红蛋白103，那这个宝宝是贫血了啊。血红蛋白小于110的话，就是我们还要看看贫血的原因。贫血原因的话，首先要关注孩子他的饮食情况，因为家长朋友们可能在对孩子的饮食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吃青菜，他不吃肉，那么在孩子无意当中检查的时候发现血红蛋白低，其实他还要提供，比如说其他的红细胞的计数，还有呢这个红细胞的体积啊等等，来判断，综合判断是什么样的贫血。那么大部分呢，其实一般是缺铁性贫血。它特点呢，可能就是小儿啊，他进食，比如说含铁丰富的食物比较少，比如说瘦肉啊、猪肝啊，还有呢像比如说像茄子啊，它就是这种深颜色的蔬菜啊，还有这个鸡蛋黄等等。那么其实要关注，比如说上一次血红蛋白是多少啊，然后呢来密切观察。那么有一部分血红蛋白稍微低一点的话，可以通过食补啊来应用药物。那么有一些呢，它是食补不行的话，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必要是需要加铁剂。那么家长朋友要注意啊，加铁剂的时候一定要加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能够帮助铁剂进行吸收。当然要注意，铁剂也分好多种，比如说颗粒状的，还有这种小剂量的啊。另外呢，可能孩子排便的过程中吃完铁剂之后，大便可能略黑一点，也不要惊慌，觉得哎呀，我这个大便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受一些影响。所以我建议呢，孩子把那个化验单之后或什么时候展示一下。另外，我们在院里的话有贫血五项检查，那里面呢有铁蛋白，还有呢比如说叶酸等等。其实小儿贫血原因特别多，常见的就是这个小细胞性的贫血，比如说缺铁贫血或者是叶酸 B12 的缺乏等等。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出现了饮食的问题，或者是胃部不适啊，或者出血等等，可能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贫血啊。另外您说的这个缺钙的话，看看孩子呢夜间是不是也有一些表现。还有呢，孩子呢每天要注意饮食上，需要比如说喝牛奶啊，鸡蛋吃鸡蛋等等。另外的话，就是得最好验一下这个微量元素啊和这个维生素 D 的指标，看看维生素 D 缺不缺乏。一般大家呢在夏季的时候出去晒太阳等等啊，因为维生素 D 呢它是一个体内不能够产生的，所以就大家比如小宝宝的话，可以把那个颜面部、眼部啊遮好，出去晒太阳，通过皮肤的转化啊，当然不能通过这个玻璃晒太阳啊，得出去这样晒太阳等等。然后呢，尤其小小孩的话，他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呢，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呢有枕秃啊，那么严重的孩子呢可以出现比如说肋骨的外翻啊，需要医生来判读。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维生素 D 如果缺乏的话，对小儿生长发育是有影响的。由于青少年包括小儿的生长发育期啊，一般2周之后，如果小小孩的话就可以补充维生素 D， 一般情况下是400单位啊。那么大孩子我们是400单位到800单位，尤其是小孩有一些小胶囊啊，家长说，哎，这个鱼肝油我有的时候用的是，比如说含量是400单位的，所以就要注意这个含量啊。无论你买的什么产品，它如果是剂量不够的话，也仍然要注意啊。所以说，尤其妈妈有的说我喂奶，那么我吃的能传给孩子，那是不行的哈。所以说，孩子要自己来补充，维生素 D。所以说，刚刚这位家长朋友说的这个问题。

0: 其实它涵盖了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其实要进一步的去关注各个方面。
1: 好，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了哈，就说老师讲的真好哈，他就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听得懂、听得明白、能听得透彻哈，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科普的这个目的了。当然，如果说您没听懂的话，或者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哈，你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刚刚专家说到了这补钙，然后特别强调了说一定别隔着玻璃补钙，这是为啥哈？因为你隔着玻璃的话，玻璃它就阻挡了一部分。这里太阳的这个紫外线，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补钙怎么补哈、啊、是让太阳直接照射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哈，讲到一些老年病的一些节目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就会说啊，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妈呀或我爸的补钙他晒太阳啊，整个藤椅一坐都在大玻璃窗下，哎呀，是一天晒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说这没啥用，
0: 对，
1: 是吧，意义不大，作用不大。为什么？你得上外边让太阳直接折射到，直接射到你的皮肤上，
0: 对，要注意防晒，
1: 对，这样才可以。但是你要防晒哈、啊，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小孩一个月来三次月经，怎么回事呢？13岁了，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妇科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张老朋友，这个问题我真是回答不专业，而且这个是专门是妇科内分泌老师
1: 啊，
0: 对对，这个的话应该去妇科内分泌老师呢去查一下自身水平，另外可能还做一些必要的抽血检查等等啊。
1: 那这样哈，这个问题呢我们保留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就不再回答了哈，等到请到以后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啊。谢谢老师啊，这看到了，也感谢您的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20个月的小孩儿，睡到半夜总是嚎啕大哭，那咋整呢？
0: 哎呀，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也非常的好，
1: 嚎啕大哭
0: 啊、首先呢，就是20个月小孩儿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话已经。给我们小儿了，他是不是喂养上啊？比如说这个喂养的那个内容上，因为20个月小孩其实他已经过了这个母乳啊，或者是这个吃奶的这个阶段啊。因为我们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首先呢也要查一下啊维生素 D 的水平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小儿维生素 D 的缺乏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出现呢，比如夜间的哭闹。啊，当然一般指的小小孩儿，另外的话要看看呢孩子这个排便情况，因为夜间小儿出现情况，消化道系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有，如果是总是这样的话，那时间比较长了，所以说，看看孩子一般状态呀，还有白天营养情况，最重要的话，我觉得是要给孩子来查查维生素 D 它的这个量够不够啊？这个维生素 D 它也是给小儿啊抽。指甲血，我们儿科现在特别好，一个指甲血可以查血常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D 啊，然后这样的话，家长朋友就不用担心抽正常血，
1: 明白了，这得具体查一查，然后也是化验一下他血的各项的这个指标
0: 、
1: 然后看看具体是个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儿、哈，
0: 对，
1: 然后来为您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宝宝的话半夜哭闹。什么的，其实对宝宝的那个身心健康也有点影响，因为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很辛苦了哈，所以说，最好还上医院去看一看啊。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交流到的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说你有手足口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了。沟通的方式呢是非常的简单的哈，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看到就会为您进行一个回复和解决。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呢，这个回听回放怎么办？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了哈。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我们再刷新一下哈。那么如何预防这个手足口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勤洗手啊，然后平时要注意清洁就可以了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朋友最为关心的。由于我们开始时候提到了手足口病，它的传播途径，比如有呼吸道传播，还有呢，小儿的粪便当中，它也可以通过这个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另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像一彤老师说的一样，勤洗手啊，还有呢，就是

0: 孩子从外面玩回来之后，手啊、面部啊等等，要用这个流水来清洗哈。另外的话，比如这个，水痘病高发时间，孩子不得不去一些公众场合等等，可能必要时候也需要戴口罩。当然夏天比较热啊。还有呢，如果比如说家长朋友们，会。幼儿园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小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幼儿园可能会做一些清理等等啊。所以说，另外的话，小儿如果一旦得了手足口病的话，其实一个是孩子第一时间上医院来看一下，看看血常规呀，还有这些相应指标的改变。另外的话，给孩子应用一些必要的药物啊、凝胶啊，让孩子感受比较好。还有呢，比如说注意饮食等等啊。另外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强调了这个洗手法啊，这个几步洗手法等等，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之后的一些方式来注意。还有勤通风啊，勤通风，因为家长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屋子确实是挺热，哎呀，如果开空调等等，要注意这个通风，非常的重要啊，尤其别一冷一热等等。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在平时家长朋友在看护的时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哎，这个勤通风非常的重要，
0: 是
1: 空气呢流动起来。
0: 对对对。
1: 然后专家说到这个勤洗手哈，这个手该怎么洗啊？有的时候啊，有一部分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什么呢？可能就比较愿意省水，就是把那个水啊接到我们洗手盆里头，然后洗脸、洗手，这不行啊。
0: 对，
1: 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洗手。
0: 是的。
1: 啊，然后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费水，你可以把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0: 是的，是
1: 吧？还是有一些办法哈，一定要用流动的水来洗手哈。你看我们刚刚这朋友刚刚说孩子半夜哭闹，这个手是白天好好的，就是夜里哭。其实前面专家已经告诉你怎么样来进行解决了。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然后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三个月宝宝七天排一次便啊，排一次大便哈，纯母乳喂养，不哭不闹啊，用开塞露后呢，排便是软的便，这种是攒肚吗？
0: 这个家长朋友问的问题非常好。首先呢，这个孩子是三个月小宝宝，就是他属于这个小婴儿时期。七天排大便，我不知道他是生后就是这样，还是之前也这样。小孩呢，他的纯母乳喂养，他不哭不闹。开塞露应用之后，七天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必要的时候需要给这个小儿啊做一下腹部超声的一个检查，要看一看，必要时候还要看看小儿的肛周部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情况。这样的话，小孩排便，他说是不哭不闹，但是也要看一下小孩肛门处，但时间太长了。另外的话，因为他是纯母乳喂养，因为三个月小孩肯定是纯母或者是混合喂养，所以说要注意，比如说妈妈的饮食啊，他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啊？正常小儿七天肯定是，不应该的啊。一般小儿呢，其实是一到两天，孩子呢排便一次。当然，有一些小儿啊，有生理性腹泻期，就是在比如说每天呢三到四次，他的这个便呢，可能不成型，但是小孩一般状态非常好啊。所以说，看看腹部的超声。这个不能叫攒肚啊，这个攒肚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指的是，比如小孩他在生长发育的时候，他在长体重啊，这个肚子还要看看孩子是否是非常的膨隆，因为七天不排便，孩子呢饮食还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膨隆的啊。还有摸摸这个孩子肚子是不是很硬啊？另外，我们院的超声科非常的好，有小儿专门的就给儿科看，需要看看小孩的腹部是集气了还是大便非常干等等啊。另外，妈妈的话要注意一下饮食哈。其实妈妈看宝宝不容易，所以需要分析一下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应该是以前应该是正常啊，要不如果说是开始就不正常，慢慢延续这样，这个就不一样了。当然，如果是实在时间排便不下来的话，那么可以用一下，偶尔用一次开塞露啊。开塞露的话要注意那个头别太硬了，别给小宝宝的话小肛门处弄破了啊。然后呢，排出是软便，但是大部分的话虽然排出软便，但是它跟肚子它这个攒肚它也是两回事儿啊，时间太长啊。另外，必要时候吃一些益生菌啊，比如说几年益生菌等等，给孩子调节一下。也有针对于小儿的一些比较安全的益生菌。另外，孩子肚子那么胀，可能孩子不舒服他要感受不到啊，那么可时间长是不是孩子就习惯了，需要给孩子的呢，比如说上一些就是自己啊学会一些扶手的方法等等，帮助他肠蠕动，这样的话比较

0: 顺畅，这样排出等等，
1: 明白了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生主任医师陈鹏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预防手足口病。那么手足口病的这个并发症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手足口病呢，它本身其实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愈后是比较好的，由于它出现的，刚才我们也都是提到了，比如它那个疱疹呢，大部分不是那么疼，但是小孩有一些疼痛，一般不痒啊，还有呢，这样的一个疱疹等等之后呢，它是不留任何的，这种斑痕等等，所以家长朋友不要担心，因为家长朋友都特别希望小儿皮肤非常的滑嫩等等哈。另外的话，它的主要的，就是说所谓的并发症，其实就是孩子是不是轻症的病例还是重的病例啊？重的病例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呢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改变，因为我们说到异位七十一，它是一个肠道最为常见的一个病毒，它可以出现，比如说这个病毒它也可以出现腹泻等等哈。另外呢，它可能会累积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脑炎呢，还有比如说脊椎炎等等，还有一些重症的病例啊。当然有一部分的话，个别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偏瘫呢等等，那个非常非常少啊。所以还有一些小儿啊，他由于发热之后还有这些改变的话，小儿这种精神状态非常差，然后呢非常的不愿意玩啊动等等，可能会我们查一个心梅，可能感染之后心梅血会增高，当然也看心梅血增高多少，正常我们那个值是CKMB 同工酶是0-24，可能有一些小儿啊就高那么一点，高一个一或者是比较高的话有可能是上百等等，要注意复查等等啊。就家长朋友非常担心，就是那个数值多点点一都觉得非常担心，其实非常能理解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恐慌，科学的去应对啊，包括我们刚刚一彤老师也再次反复强调的，用流水洗手啊，饭前便后呢及时洗手等等，从外面出来玩回来之后呢，也用一些方法来防治等等，其实大部分愈后还是非常好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再次的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手足口病，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手足口病的这个科普，但大家别害怕别担心，因为它是可防可治可控的，对吧？
0: 对，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抽丝剥茧的层层的来告诉你这手足口病是咋回事，但家长一定要放心哈，听医生的话，和医生在一起配合好，一定要遵医嘱，同时的这个依从性也好，这点非常的关键啊。
2: 在生命的长河中，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给专家点赞呐、已经看到了，
0: 谢谢，
1: 感谢您的这个大拇指。然后这位朋友说，说四周岁男孩两边嘴经常裂，是怎么回事呢？谢谢老师。
0: 好的，因为在小儿时间呢，他这个口腔黏膜呀，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皲裂哈。首先是看看孩子呢有没有其他部分的皲裂，第二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给孩子。看看这个孩子他的饮食啊习惯能怎么样，另外的话必要时也需要给孩子呢做个微电元素，还有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是不是抠嘴啊等等，然后呢皲裂。另外有些小孩还愿意舔口腔的那个口唇，舔了之后这个不但口唇上下都裂了啊，那么平时一般看过的话就是可以抹点小儿的专用的一些唇膏等等，另外的话看看孩子的饮食结构，这个最特别重要，因为大部分小孩特别愿意吃肉啊，他的青菜水果不吃，另外还有一些小儿啊愿意吃一些小食品，小食品搞了一堆，结果孩子他不吃这些内容，另外的话其实还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这么大孩子其实是可以做微量元素来查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缺乏等等啊，这个是指尖血不用空腹啊就能来查一查。另外的话，如果这个小儿啊他有一些过敏等等，是不是出现皲裂等等，要注意观察这个孩子他平时的，比如说春夏还是入秋等等出现了这种过敏症状等等哈，然后呢还看看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位等等。
1: 是这样的哈，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我跟朋友推荐找您看看啊，就是朋友推荐哈，你看看哈，这好的专家大家都在抢。
0: 感谢您的推荐。
1: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吧，这号难挂呢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其实我们挂号是一个小窍门的，怎么窍门的，我们给提醒 前一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提前一周。
0: 嗯，对对。而且
1: 有一个办法，好像是从晚上就开始刮，也能约得上。
0: 我记得有一些专家问说，可能有一些那个医院的朋友说，可能是下午三四点钟啊，这个放号等等。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像我们儿科老师来说，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啊，首先我们这号源还是一般可以的。第二的话，我们。吉大院的儿科的老师特别有情怀，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来了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所以就不用担心号的问题。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为小儿的健康的保驾护航。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
0: 哎，
1: 我们说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我们知道了哈。那么我们该怎样来进行预防呢？
0: 好的。这个预防呢，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话，其实小儿的话，我们刚刚通过刚刚这种预防防护啊，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孩子出现那种疾病的话，那可能需要隔离等等，或者是幼儿园小儿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长朋友们其实都会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幼儿园老师等等哈，进行隔离等等。还有呢，就是刚刚家长朋友说提到了这种打疫苗啊，应用疫苗这样的一个监测等等。那么疫苗应用的话，其实就是看看宝宝的一般情况，还有这个孩子，有一些孩子呢，他以前打过什么疫苗，他出现过敏了啊，所以像这种的话，那就不建议首选啊。另外的话，比如这个小儿啊，他体质比较好啊，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些家长就觉得，那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个人自己情况，但是呢，这个预防手足口病是可以应用疫苗的啊，所以说要根据小儿的不同的情况，孩子的既往史啊等等，还有现行的情况来评估，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打这个疫苗。
1: 明白了哈，这疫苗得具体情况具体看，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咱知道了哈。那咱们说到了哈，手足口病的这个患者可能是需要隔离的，避免传染的哈。那手足口患者这个隔离，如果隔离是要隔离多久呢？多长时间？需要在医院隔离吗？
0: 这个隔离呢，其实分程度，比如说这个小儿啊，一般这个泡或者是我们的手，就是说痊愈之后，需要来医院来看看他是不是完全闭合了哈。一般来说，从病情的开始到后来，大概是也就是两周左右，算比较长了。对对，而且呢，要根据比如说小儿的一些情况来判读。家长朋友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这些家长朋友特别有公共意识哈。他会想到，不但是我利我，还是要注意呢，别给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小儿啊带来这种不便啊。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这个到医院来判读一下啊。像我们经常说腮腺炎，我们需要隔离21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水痘等等哈。每个不同的疾病其实时间不一样啊。然后呢，还得根据孩子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2周就一般是都能够治愈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吉大二院科普直播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啥呢？啊，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提问啊，需要交流都可以。如果说有儿科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沟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为您解决问题哈，不要错过和知名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继续往下来啊，那如何提高公众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和防范的这个意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首先啊，我们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好发时间呢，其实是每年的5月到10月期间，尤其是这段时间是赶上夏季啊。另外呢，它的病毒最常见的是 EV71 和科萨奇病毒 A16。另外的话，大家对手足口病呢，可能一听非常恐慌，但随着大家这个科普的这种进行呢，其实也能够了解到手足口病它的特点。其实小儿开始有的时候发热，或者是开始会发现小儿呢进食不畅然后会意识到吃东西不如往常，可能会出现拒食等等。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咽峡部或口腔内有一些小的疱疹，或者是有一些破溃啊等等。另外要注意观察小儿的手部、脚部、臀部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呢这个全身各处可能会出现啊。当然四肢处出现的比较少哈，一般是手足还有这个咽峡部。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呢小儿发热呀，还有一些合并的其他情况， 比如是不是咳嗽啊，是不是有一些流鼻涕等等。所以说他呢也可能会出现了合并其他的疾病，比如有一些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的时候，他同时合并了手术合并。另外如果人的手术合并的话，大家要知道它属于一个传染病啊，属于丙类，但不要惊慌。可能我们医生老师会登记一些吊号啊，还有这个宝宝的这个幼儿园等等，其实就是只是为了我们防御的这个内容，然后大家也不要恐慌。另外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预防上，比如勤洗手啊，勤通风等等。那么酌情自己的情况呢，可以给宝宝呢进行这个疫苗的应用等等。还有就是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如果发现这个孩子他泡很多孩子不能吃东西了，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必要时也需要静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小儿的话他不能吃东西啊，尤其天气这么热，孩子这个比如说这个空气等等，要万一合并的腹泻呢？因为这个季节其实比如说腹泻病也非常多，比如说人类病毒的感染等等啊，所以要结合什么情况。但大家不要恐慌，大部分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的愈后真的是大部分是比较好的，那么小部分可以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改变或者是精神萎靡等等。另外大家要注意啊，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了高热，而且呢疼痛非常的严重，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啊。有些家长朋友会说我不做，你就是给我开点药吧。其实细想想这些东西其实挺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来讲确实我们也提到它是个病毒感染，那么血常规呢可能是白细胞不高，那细胞比例值也不高，但是有一部分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可以变成白细胞是比较高的，是感染指标可能会加用一些头孢类啊或者青霉素类的抗生素来一起来综合的治疗。另外局部孩子非常疼痛，可以局部黏膜呢用一些膏剂啊，还有清热解火的一些药物啊，还有呢就是帮助在黏膜破溃的一个长起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请家长朋友们需要了解的，但是不要恐慌，一定会有一些科学的治疗方法来防护。
1: 你看专家不止一次提到不要恐慌哈，就
0: 确实
1: 把心态放平啊，放得淡然坦然，有问题的话咱共同来解决问题。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哈。那么说到今天的交流话题哈，手足口病哈，就截止到现在哈，您急诊的这样的患者最严重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每天接诊量当中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高发的这个季节当中哈，一天能有多少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手足口病才来的呢？
0: 好的好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小儿的手足口病，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任何一种疾病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轻有重啊，有的孩子呢是非常轻，可能一两天这个疱疹就好了，那么严重的病例呢其实来的时候小孩的精神状态欠佳，他合并了比如说腹泻孩子不吃不喝，精神状态非常差啊。另外的话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脑炎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血压也增高了孩子呢出现视网膜水肿等等，这个是神经系统的一些表现。另外现在其实发热是我们儿科也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热呢分为感染性发热和非感染性发热。那么这个季节呢，由于大家饮食上还有天气比较炎热，还有这个食物可能容易腐烂等等其实呢每天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在比较高发的季节，其实可能占我们出诊病人的大概是比如说五分之一左右或者是六分之一左右，这个不一定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夏季的孩子都出去了，或者是赶上一种什么情况但是呢在第一时间的话，我觉得医生们会第一时间来判读，然后能帮助大家减轻疑虑。
1: 是这样的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两岁半小孩大便一天一次成型，但便里能看到菜粒儿哈，是脾胃不好吗？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呢？
0: 好的，首先一个2岁半的小孩啊，他的饮食啊，现在可以比如说，喝奶哦，吃鸡蛋呢，还有呢，另外宝宝的话，青菜还有肉类，一般都给孩子正常进食了。那么菜类的话，说明他不太消化哦，所以说还要注意观察，孩子这个便当中有没有血便等等。家长朋友说成型啊、那说明他这个性状来说，他的这个样貌上就是一个成型的便，那么颜色上，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这种，平常那个颜色，大家要注意。另外，菜类的话，说明它不怎么消化啊。我们这个西医上嘛，不怎么说脾胃啊，因为大家朋友们经常说就是脾胃不好啊，这是中医的用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如果孩子要注意观察他的饮食情况，另外要看看有没有腹胀啊，还有孩子呢，他是长期是这样的，还是就是说偶尔一次啊？还要注意，比如说查他血啊，看看孩子贫贫血等等。另外的话，要注意呢，孩子每天，就是说，他的饮食非常重要啊。另外，您说这个菜粒儿，菜嘛分成很多种啊，它是这个消化不全的这种，还是说比如说像豆粒儿啊一起吃之后还有一些豆在里面啊，比较熟，比较严谨的话，其实特别担心的话，按照现状来说，还不用太厌啊。如果是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可以把便呢带过来做一个便常规的检查。那么另外的话，比较适合的方式可能是，吃点益生菌呢，另外调节一下孩子的饮食结构等等，看看孩子是否，仍然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菜粒啊，或者是消化不良的这些便啊。但是不要恐慌，因为我们有时候担心孩子在排便的情况下的话，要注意孩子，比如说，他出不出现，这个尿啊也非常的少啊，或者是排便量增多啊，还有呢，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痛明显啊，还有腹胀啊。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腹胀腹痛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这个时间孩子呢吃东西暴饮暴食了啊，孩子这个大便就是突然剧烈疼痛，大家要注意啊。无论是发热还有这个头痛，腹痛的话，其实尤其腹痛是小儿也非常常见的症状，有的时候还爱误诊呢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它是饮食上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像小儿有阑尾炎呢，或者是小儿的话是不是出现了其他肠炎的一个情况，还有肠套叠等等啊，大便的性状，比如是不是骨头像便等等啊。所以说要大便一天一次的话，应该问题不是那么大。另外，如果是想把这个便作为变成龟的话，要注意呢，不能从尿不湿上把这个大便，去直接款出来来送检，还是应该垫上一些塑料布或者是干净的器皿等等，要在第一时间，最好是1小时之内，比较新鲜或者是时间比较短的便，然后送过来，然后呢，跟我们的医生说，一般医生都会特别理解啊，这个便，是，这个时间比较早的哈，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便的检查。
1: 是这样哈。刚刚您说到肠套叠，肠套叠也是小儿特有的一种疾病吗？
0: 是的，尤其发生在小儿，它就相当于两个肠管套进去了，然后如果做超声的话，这个在平面上可以看到像两个同心圆是不是？我们超声的老师特别特别的专业，有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超声老师就描绘的，哎呦，我就印象特别深刻，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肠套叠，但是随着他们的探头在给孩子在进行这个探头的触摸的时候，这个圆圈消失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其实特别神奇然后他用这个探头
1: 就是
0: 滑然后给他这个属于比较轻的，要严重的话他需要小儿外科来检查。肠道叠是小儿非常常见的一个外科的一个急症，小孩可以出现疼痛还可以出现果冻样的那个便另外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所以说小儿的腹痛就是非常常见，而且要第一时间做检查还有小孩其实是排便不畅非常的疼痛，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第一时间给孩子用的开塞露，孩子这个肚子这个胀气的感觉消失了有很多次小儿来的时候是这个窝肚子来了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紧急一问这里没排便，然后就告诉家长朋友用的开塞露给孩子先通过便瞬间缓解然后什么检查也不用做就好了就走了
1: 那肠道蝶它是一个小儿高发的一个疾病吗？
0: 也不太高发，它不如就这么说吧，每个人每个情况不一样啊。有的孩子呢，他呢套了一次还套第二次啊。对对，有的家长朋友说，大夫我来了，你赶紧给我做个腹超，因为我家孩子有个肠道蝶，已经得两次了啊。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没得过，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得一次他就100%是吧？所以说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说他最重要的话要观察孩子症状，以及根据情况要及时就医，尤为重要啊。
1: 你看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哈，就及时就医，尤为重要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哈，小儿的这个疾病，第一呢咱不能等，同时咱也不能拖，
0: 是
1: 也不能靠啊，因为孩子对于这个疾病他是不会撒谎的啊。
0: 对的，
1: 他疼他就是疼，他不疼他就是不疼。
0: 是的，
1: 他不像大人，有的时候可以忍一忍，但孩子可能不行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说到这个手足口病呢，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截止到现在，我说的是截止到今天现在哈，就是您遇到最小的一个患者。大概是多大？那处理起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好的，最小的患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8个月的那个小儿啊，他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高热，高热之后呢，家长朋友第一时间来到我们去就诊了，就诊之后呢，发现小孩就是说咽峡部有一些破溃，然后呢，我们就简单告诉孩子家长说，你就做的那个血，孩子白细胞并不高啊，然后宝宝的话就回去，因为家长朋友们特别担心打针那个问题啊，当然有的小孩来了，家长朋友我们也要继续沟通啊，然后呢，回去之后几天之后孩子。当时我们就告诉这个孩子，家长说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别的那个部位出现的那个皮疹，可一定要来呀，一定要观察小孩小屁股呀，还有身上啊、脚啊等等。这家长朋友非常的认真，他就抱着宝宝回去之后，两天之后再次来就诊，发现小孩的，这个臀部出现皮疹，还有小脚丫、小手部出现皮疹。但是，这个家长朋友因为来的非常及时，另外我们有重新化那个血，这个时候孩子白细胞就增多了啊。然后呢，我们给孩子失明之后，给孩子用上一个相应的一些脱孢的药物，加上配合局部治疗，那么患儿很快在4天之后就临床治愈了。
1: 临床治愈了，你看多好啊，
0: 多好。
1: 对，其实家长朋友哈，尤其是给孩子看病，来到医院都是非常急切的，非常着急的，恨不得赶快第一进门就抓到医生给我看。
0: 哎，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但是等到医生给你看完之后，孩子恢复健康的时候，这家长的这个笑容啊，真的也是藏不住的哈。
0: 对对对，
1: 孩子的这种健康的笑，这个得舒服得劲儿了。啊，健康了，他的这个感觉也是藏不住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对于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是不是这个耐心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可能除了给孩子进行一个治病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操作，同时还需要跟家长朋友们进行更多充分的一个沟通。
0: 确实确实，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其实也特别理解孩子病情的变化。主要是我们这些儿科的老师们，首先是特别有爱心的。首先，我们作为医疗的行业，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爱。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在家长非常焦虑，无论是成人小儿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指责和一个我们职业的一个要求。第二的话，儿科医生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这种专业的治疗以及呢跟家长有效的沟通，让家长放下疑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家长朋友们有的孩子家长俩孩子，有的仨孩子来了之后就说，大夫你能不能先帮我先看，或者是从外地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理解。然后呢，在第一时间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给孩子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呀和一个治疗等等。相信呢，小朋友们在这个社会呀、家庭还有我们这些医生们的呵斥下，一定能健康成长。
1: 你看看，健康成长。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这个手足口啊，手足口病，它是小儿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吗？
0: 其实小儿当中的常见病的话，这个季节是比较常见的啊，当然是冬季啊，比如说冬天就非常少，它是分季节性，因为小儿啊，其实在儿科来说，小儿的疾病的特点呢，变化快，起病还挺急，然后呢，有的时候发展还迅速啊，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其实因人而异的，有特别重的，也特别轻的。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如果出现小儿出现了口腔的异常，还有手足的一些疱疹等等，希望 你就是及时来就诊。当然小儿手术皮疹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热是我们儿科最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比如说还有咳嗽啊，还有出现的这种腹痛等等，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高发的，
1: 比较高发的一个情况哈。以前的时候说到手足口好像大家都特别担忧哈，
0: 对对对，
1: 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现在在说到口足口病的时候，是大家这个尤其家长朋友们的这个心态就淡下来了哈，这不就是一个儿科的一个情况吗？
0: 确实确实
1: 处理好了就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我们的平台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家孩子4周岁4个月，排便后有时候肛门有一个小疙瘩哈，然后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现在排便正常，这种需要干预吗？
0: 好的，这个家长朋友提示。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属于儿外科范围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想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首先这个孩子呢是一个4岁4个月的小宝宝，他呢后面有一个小疙瘩啊，平时没有。其实排便之后啊出现小疙瘩，一定要注意呢上我们儿外科来进行一个除诊啊，因为小儿啊他也有肛周部的这种疾病啊，另外。他是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尤其是常常几天不大便的小孩啊，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个干预不干预得看情况，比如说这肛周部它是不是有肛裂啊，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包块等等，这个的话还是需要比如说儿外科的老师根据肛门的指检，还有观察肛部的情况，必要时候可能还是做一些超声，来自己来判读。另外的话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情况，但是还是有一些异常的啊，要不正常排便之后不会有一个小疙瘩，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通过刚刚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说有点啥情况发生了？
0: 是的，
1: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哈。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待于及时的来一个处理哈。
0: 对，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指诊的话，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子能够接受吗？
0: 一般是可以的啊，但是家长肯定也很担心孩子在哭闹等等啊。那么，我们儿外科呢，它也是针对于0到18岁，所以说，肯定会跟小宝宝哄孩子等等。像我们儿科医生有时候会准备一些小礼物等等，哄孩子情况下，一说很快就会看完的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不用担心，就是来了之后啊，要看。我建议您呢，就是第一时间去挂儿童外科的号啊，我们儿外科号也是，就是能够在我们平台挂到，或者是在现场挂，或者是在手机上挂，都没有问题的，都24小时在啊，就是这种。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儿科其实24小时都有我们的专家在哈，都能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服务，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因为在以前做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来向专家来咨询，就是孩子发热发烧了，然后老人呢用老办法，然后就用手搓，但是。实际上搓手心搓脚心实际上这样就是非常不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老师啊？
0: 确实尤其是小孩发热的时候，家长说我们家有高浓度的非常高档的那个酒什么的，然后呢搓一搓，其实还是要注意什么，用温水擦身上，给孩子呢比如说小脑门贴一个退热贴啊，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衣物不能说小孩发烧给孩子穿老的衣服，或者是把孩子就首先晾了，当然比如说对于2个月小孩的话，发热的话，第一首选呢还是要菜包散热啊。另外的话，家长朋友总是问，那么我们应用口服的退热药和这种肛门处理药，其实都可以。然后呢，要交替使用，比如说4到6小时用第二次啊。另外的话，给孩子呢，比如说冻点那种就是凉小冰贴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的防护。其实降体温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体感。感觉比较好啊，而不是说快速的散热，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快速散热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的不舒服，所以说，像用酒精啊、搓等等，当然小孩可以泡一个小温水澡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别太烫，别太凉啊。然后呢，注意空气的这种温度啊等等，还有家长很担心说，我就是开空调，那。太热，必要时还开点空调也是必要的哈。那么根据情况，也不要太冷太热啊。然后呢，穿个小外衣等等哈，反正科学的防护。
1: 还有一点哈，可能是今天主题的一个额外话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啊，在躺着的时候啊，家长尽量不要把他捆绑。
0: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就会用这个小办法，躺着给他捆上，说长得直溜。有的时候让孩子就直接抻平，这样是不是都不好？
0: 其实就像刚刚一聪老师讲的这样，给小孩捆绑，我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家长朋友们还有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的意识也增强了，一般不捆绑啊，小孩自由发展。但是可能是怕孩子，有家长朋友说，那我不捆绑的话，这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哈。那一般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话，也是这个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但是呢，还是就是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适度的给孩子包裹啊，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1: 好，那么咱看一下时间，老师也差不多了哈。
0: 好，
1: 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一会儿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 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对于主动口病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不要恐慌，科学应对小儿的各种疾病是大家不用惊慌。未来的话，相信在。

0: 进行自己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提高，会为，尤其我们对于医务工作来说，会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教授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交，怕啊，没信号啊。
1: 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啊，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0: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2: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7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才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哈、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巴，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

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的主人公啊，咋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儿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啊。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他的笑容，他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穿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

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虾啊，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说啊真好吃，都被她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她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为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他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一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浅滩滩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

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心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呢，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一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人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哈、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哈、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哈、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你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呀，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

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哈、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密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的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

0: 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让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